0: 哪来的老鼠？
1: 是谭同于兄弟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0: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1: 快跟我来。要看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0: 哎呀，
1: 哎呀，快追！别跑！
2: 打到了。
1: 尖尖，你怎么在这儿？看见老鼠了吗？
2: 老鼠？哪儿来的老鼠？
0: 老鼠在那里呀！
1: 快抓住它！快！
2: 等等，那应该是
1: 勇敢的调教。小乌，怎么是你啊？
3: 转了一头，好玩。
0: 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2: 条条，可是象，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1: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2: 那我们也加入。
3: 小鳄也要帮忙。
2: 你们快看！
1: 尾巴，尾巴，老鼠在那儿。
4: 我说，你们没事吧？
2: 大爷，小野，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1: 老鼠呢？怎么样了？
4: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轻一点，注意。
1: 我看到他了，
2: 我们来了，
0: 老鼠别跑，小心！
4: 喂，小心点，你们差点压坏老鼠了。
2: 哪有老鼠？
3: 我也没看见。
4: 不是老鼠，是老鼠乐，就是他。
2: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4: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
2: 红树林有老鼠乐，
3: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2: 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4: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3: 老鼠乐没精神。
2: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4: 太好了！
2: 哇！守护红树林，从爱护老鼠做起。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老鼠乐徽章。
5: 老鼠乐是生长在红树林里的珍贵植物，不但果实奇特，还能阻拦潮水，是红树林里重要的响卫士。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5: 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行动。
1: 全天赢啦！全天赢啦！
2: 天天冠军，天天冠军！
0: 啊啊！甜甜也渴了，甜甜也喝水。
2: 等等，小鹅看看。水里有叮咚，赵尖尖帮忙。
3: 不行，叮咚就在最底下，够不到。我知道了，做个长长的夹子，就能很容易的把叮咚夹出来了。
2: 尖尖有办法，
1: 快做吧。
3: 交给我吧，但我需要树枝和绳子。
2: 我们帮你。
3: 不行不行。这个太简单。这个不灵活。这个最棒了，石头缝里面的叮咚也能夹出来。
2: 尖尖，树枝够吗？
1: 尖尖，快做夹子吧。
3: 我现在有更好的主意了，做个更厉害的超级拐弯夹。尖尖，你找什么呢？
0: 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比拐弯夹更好。
3: 江江，看好了。
2: 什么拐弯夹？
3: 我要做个超级吸吸夹，把叮咚吸出来。
2: 有卡住的叮咚吗？在哪儿？
3: 在彩虹瀑布。别担心，我马上就好。
0: 马上好不了，他又有新主意了。
2: 我们先去看看吧。
1: 不好了，小鸟要喝水。叮咚还在，会生病的。
2: 别急，甜甜，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3: 尖尖说清理叮咚需要夹子，咱们先做一个试试。这种事情还是尖尖最在行了。
0: 办法有了，快跟我走。
2: 尖尖，瀑布不在这边呀。
3: 你的超级吸吸夹终于做好了。
0: 不是的，尖尖，
3: 我要做个超级无敌旋转风车自动吸吸夹。咱们先去找叶子，再坐风车。
0: 怎么了？
2: 尖尖，再好的办法也要做出来才算数。
3: 是啊，小鸟们好像现在就需要帮助。
1: 甜甜小鹅等了好久好久。
3: 我现在就做，请大家帮助我。

0: 有了，看，叮咚吸上来了，
1: 尖尖棒棒，
0: 太好了！
1: 不愧是尖尖，快把叮咚都弄上来吧。
0: 嘿嘿，交给我。糟糕，最里面的叮咚还是过不到。
1: 啊，不能喝，不能喝！
2: 小鸟们，在这里，
3: 这里，这里。
0: 啊，你又有新主意了？
4: 不，我要把主意给做出来。超级拐弯星星家。

0: 这次的超级发明可真及时啊。
1: 那是，有好主意当然得快行动了。
0: 尖尖最棒。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1: 说的没错。
2: 嘿，伙伴们，发现叮当，
3: 准备行动。

0: 样的秘密啊？
1: 什么东西竟然打扰我休息？
2: 红巴卡，
3: 红巴卡画，
1: 对，这画的是我，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嘛。
3: 不是的，红巴卡，小鳄画的是变色章鱼。哦，
1: 我会变色呀。嗯，
4: 可你只能变出一种颜色。阿克说他见过一种神奇的变色章鱼，
3: 颜色变色的。
0: 我想象中的变色章鱼能变更多颜色才对。
1: 变色章鱼，小鳄，看看你干的好事。
4: 哇，红巴卡，你变成金色了，这么好看。
1: 干得漂亮，来，在我身上多画几笔。
3: 叮当，拿回去画画。
1: 画在纸上，哪有这样更生动呢？
0: 用这个晶晶，油油的，能擦掉这种颜色，
2: 太好了。
0: 红巴卡，
4: 你怎么变成金色的了？
1: 谁说我只会变一种颜色？我只是
3: 小鳄画。
1: 小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3: 秘密不能说。
1: 没错，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哦。
0: 红巴卡，
4: 变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没什么了不起，明天给你们见识到更多颜色。小鳄，你是最棒的画家，我是最酷的变色章鱼。只是有点痒，没事，再多来几个颜色。好朋友，记得保守秘密。
0: 哇，好多颜色！
4: 这还是红巴卡吗？哇，太特别了，特别刺眼。
1: 哇，最酷的变色章鱼当然不止于此。
3: 哇，

0: 啊
1: 快快帮帮帮我！
2: 木巴卡，
3: 得快点弄清楚原因。变色的秘密是叮咚。
2: 你好点了吗？
4: 谢谢你们，已经不痒了。看来是这些彩色叮咚惹的祸。
3: 不但洗不掉，还会伤害你的皮肤。下次可别当什么变色章鱼了。
5: 小鳄没有保守秘密，
4: 保守秘密是为了好朋友，说出秘密也是为了好朋友呀。
5: 小鳄，红巴卡，好朋友。
2: 这是变色叮咚徽章。
6: 本期的叮咚原来是油漆，这种彩色的颜料用特殊的油才能洗掉，油漆里面的有毒物质也会污染海水，伤害伙伴们的健康。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见的危险。
1: 做什么？睡疼了没有？
2: 找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
1: 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啊！啊！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2: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1: 你瞧。这儿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你疼不疼？晕不晕？
2: 好像是有点晕。
3: 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
1: 对，去看医生。
2: 那好吧。
1: 哎，等等我啊！白月婆婆，你快看看0011，她不太对劲。
4: 哦，靠近点，小家伙，我的眼神不太好。这儿疼吗？
2: 不疼。
4: 这儿呢？
2: 不疼。
4: 不像是生病了吧？
3: 没生病。
4: 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
2: 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
1: 可是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对，我们亲眼看到，什么也没有。
2: 绊倒，摔跤，没绊倒，没绊倒。

0: 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
1: 红巴卡。
2: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3: 哎呀，红巴卡，快帮莉莉幺幺看看啊！
1: 哎呀，算了，我看你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3: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哎呦，我的手！不行！哪冒出来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1: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3: 没错，没错。
4: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3: 叮咚，哎，这些叮咚好眼熟。
1: 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袋子烂了，
2: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3: 是一样的。
1: 我知道了，跟我来。
3: 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零零幺幺。
4: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2: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1: 不会，有了跟白脸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
3: 不过零零幺幺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4: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1: 零零幺幺，小心！
4: 哎呀，就在这附近。
3: 哎，看，好细的一根线。就是它，零零幺幺，你的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
1: 得快去告诉大家。
4: 那叮咚就交给我来处理。
1: 没有看不见的危险，你就不会再摔跤了。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细细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我们都很棒。小鳄，小鳄，嘿，你在干什么？
1: 小鳄在收拾叮咚。
0: 嘿，好像很好玩嘛。

0: 甜甜去那边。哟呵，
1: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2: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1: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2: 啊，小鳄要比吃果果。甜甜吃果果。
0: 哇，谢谢小鳄，我真好渴了。

0: 哈，天天有力气找更多叮咚啦！哇
1: 哦！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咚，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2: 也不能收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3: 这个小鳄比不过甜甜啊！
2: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1: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啊，
3: 小鳄是大力王。天天休息，看小鳄的。

0: 感觉怎么样？
1: 还难受吗？
2: 甜甜没事了，小鳄游泳真厉害，甜甜太佩服你了。
3: 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4: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0: 游泳冠军。
5: 小鳄棒棒，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得没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听到吗？那就叫气场。
6: 气场，
5: 俺木有口音。
7: 对，大哥没有口音，全都是气场和缴械。
5: 气场，这气场牛啊！
8: 气场，

0: 不是我不帮你啊，是难度太大。
1: 监狱长，求求你了，我男人的身体不好，在监狱里面再不放出来，他会死在里面的。求求你了，求你了。
0: 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取保它是有程序的。
1: 求你把它放出来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容易啊。好，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赶紧回去吧。回去吧。
2: 太君，这是广州宪兵部特高。

0: 客的北辰次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哦，请。嗯，请。君到这儿啊，也是必然的。所以啊，壮士这牢狱之灾，是命中注定的。此劫过后，必将大富大贵。不过呀。
1: 以后遇事儿，不要轻易动手，啊！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是不是？这暴力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啊！我们大家有了分歧，坐下来慢慢谈呢。嗯，
2: 说的真有那么点道理，
1: 都该听好了啊！以后有么事儿，坐下来慢慢谈，要以德服人。
3: 哎，这是以德服人，以德服人，以德服人，以德服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4: 我跟我媳妇一起在街上走，我拍了拍她身上的土，警察就说我调戏妇女。
3: 你呢？
5: 我也不知道。
3: 我刚出门打了个酱油，结果就给抓了。
5: 什么事？你帮我看看呗。
3: 去去去。
0: 现在啊，看手相早就过时了。在西方，流行一种新的看法。嗯，
6: 什么看法？
0: 看凶相。看凶。

0: 你们确定监狱里没有这个人吗？
1: 我拿脑袋担保，前天有个人来保这个叫董晨的，我查遍了所有的名册，的确没这个人。
0: 有人来保他？
1: 对，是个女的，说是他妹妹。
0: 他妹妹，
2: 进淫狱3年，忍得住，飞黄腾达；忍不住，
1: 哎，来来来。我这凶相怎么样啊？
2: 这本来啊是大富大贵小青龙的命相，可是这凶毛太旺盛，挡住了龙气。
1: 哎呀，那我找把刀子把它刮干净了。
2: 不行，得拔
1: 啊！拔，
2: 这样才能取根，但是不能全拔。要在正胸口的位置，按照北斗七星的方向留下七根，这叫做七星绕北斗，大富大贵的命。
3: 刘祥林，刘祥林，
4: 哎，
3: 家属团见。
4: 一会儿回来再给你看啊。
1: 来了来了。我这可是大富大贵呀！
5: 熊样儿命不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犯人不得取保。

0: 进去。妹妹，
1: 怎么样？这个，没事儿。
0: 我号里边有好几个小将跟我，明白吗？我三下五除二，全跟趴下了。后来一不小心撞到门框子上了。我跟你说，当时要不是……
1: 我没有问你这个。
0: 那个，我屋里全检查完了，没有，老蔫屋也没有。

0: 我得想办法换个地方。
1: 报出去啊！
2: 快点！前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眼睛还疼吗？你在里面是不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啊？你看你都瘦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咱们要抓紧时间，我在跟你说话呢。
1: 啊！哎，我眼睛肿得厉害吗？
0: 挺好的，比以前帅了。
1: 这几天有没有想我？
2: 那跟你说啊，不沾就能去人的饼，意思就是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有了分歧儿，得坐下来慢慢谈嘛。
3: 哦，慢慢谈啊！哎，大哥，你太有内涵了，我好佩服你啊！大哥是山东人。
2: 哎呀，哎呦，你也能感觉出来？
3: 哎呀，不用感觉的，大哥，你的口音，我一听就知道是山东人。
2: 俺有口音，俺有口音，俺有口音吗？俺这叫气场！
4: 不要打了，
2: 找死了给俺打！俺这叫气场！
4: 不要打了，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呢？
2: 没事，没事，没事。哎，锻炼身体，哎，锻炼身体。
4: 进去，你们可都给我老实点！
2: 哎，没事，没事。哎，坐好，坐好啊！回来了啊！
5: 这谁啊？
2: 没事，刚来的，不懂规矩，教育教育。
5: 那继续教育。
2: 好好，俺继续，俺继续。

0: 刘德昭，在呢，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闹了半天，董晨在你们屋。
1: 不应该呀，不说他没有这个名字吗？

走快点。好了，走吧。

0: 啊！北辰长官，你可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哎，这是老李的一贯作风，我马上去整治他们。回来，不用了，这样更真实一点。
0: 你下去吧。好，委屈你了。没有关系，只有你的中文才可以胜任这个任务。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今天出了爱达，就是发展。抓紧时间，尽量让他们多叫你的名字，因为。
2: 人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是会有反应的。哦，原来如此。明天，我让他们安排你去送饭。哎，姚叔，中国人的想象力贼高。

也没贼啊！别这么看着我，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怀疑你。

没事吧，兄弟？我看看，这帮人下手太狠了，这都是他们干的。 好样的，要是我，我都撑不住。来，慢点，慢点，早点睡吧。

0: 都给我放老实点，聪明一点，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
1: 放我出去吧，
2: 放我出去。哎
1: 呀，放了我吧，
3: 放了我们吧。
4: 哎，昨天晚上我穿个衣服干了，咋样？是不是？拿不准。为啥？刚上过刑，身上有一大块伤，看不清楚。要不，你对暗号试试？没看见台机，太冒险了吧？
5: 打死他！
6: 打！打死你！
5: 快点！快点！
4: 大哥，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5: 跟这种人有没话说？打他！打死他！啊！
4: 大哥，记住，今天是阴历初七，不宜动怒。
5: 有这么一说啊？
4: 卦书上说的。
5: 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4: 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0: 过了初期，俺再收拾他，行吗？
1: 行，给你面子啊！哎，中了，
2: 行行行，别拿了，
1: 回回回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还没挖完呢，
2: 还得挖完。
0: 哎呀，熊猫也太多了。
3: 你们看什么看？还没见过这么多熊猫呀！
4: 啊，没见过，
3: 没见过吧？
0: 是没见过。
3: 让你们看看，哎，我还得接着拔。
0: 你快点拔吧，你
5: 拔吧。
0: 到底找那么多熊猫？
6: 哎，你叫什么呀？
7: 大富大贵。
6: 仲之。
7: 羡慕。
6: 为什么被抓进来啊？偷东西。那你比我强多了。我钱包掉在地上，人家说我乱丢废纸，就被抓进来了。哎。没办法，现在社会就这样。
7: 你这个是他们打的？
6: 不是，这儿啊！
7: 哎，
6: 我那天不小心撞的，这全是我哥们儿，都好朋友。你看，
7: 啊，
6: 全都哥们儿。你这伤口挺厉害呀、啊，这好了以后得留挺大一个疤吧？到时候谁问你，你就说是胎记，是不是？
7: 哎，对，
8: 董晨，拽提神。

0: 我们去找他，我们去找他。
1: 。
2: 再见，慢慢吃，慢慢吃。开饭了！大家开饭了！
3: 哎，怎么没见过你啊？新来的？
2: 我叫董琛，请多，请多照顾。
3: 给我一个，来，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哎呀，
3: 给我，哎，
2: 不要这样，哎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3: 对呀。
2: 谢谢。
3: 怎么搞的你？
2: 我叫董晨，请多照顾，请多照顾。
4: 你没长眼睛啊你啊？你看不着啊？
3: 我错了，我错了，大哥。
4: 我算了，别打我，大哥。
3: 对不起。
4: 真的假的？
2: 各位，开饭了，开饭了。
3: 给我一个，
4: 给我，给我，
5: 给我，给我，给我，
4: 给我，去去去去，一天到晚怎么教你们的？
1: 行啊，小子，
4: 一会儿给俺弄根烟啊！啊，是吗？是吗？
1: 出气，出气呀！
4: 舒淇呀，啊，弄不来，过了舒淇，俺就知道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没有？
6: 哎呀，都给我吧！啊，我这饿着呢，
7: 拿着快点！哎呀，
6: 快给我吧！啊，
8: 天了！哎呦，
6: 真是，他们都吃上了，我还没吃上呢。
7: 别笑，别笑，别笑，说你呢。
6: 你，
1: 哎，刘少。那小子怎么混的？都送上饭了。
9: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这个差事啊，倒是挺好，咱们找人方便，哪个屋都能去上。

0: 到时候我喊他的名字，甄董全听见了，肯定会有反应。我得想办法和他一起去送饭，
1: 估计比较难。监狱里送饭那是好活。
0: 你这是瞧不起我？我谁呀？啊？等着瞧吧。
2: 这不让取保，实在是耽误收成啊。嗯。
3: 哎，日本人的事他们办得怎么样了？
2: 不知道啊，也不让掺和。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3: 回头找时间请他吃个饭。这种人咱可得罪不起呀。
2: 嗯。
4: 现在什么情况？
5: 没什么发现。我不方便老是叫自己的名字吗？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再找一个人让他陪我送饭，这样我就可以让他叫我的名字了，是不是？哎呀，别打！
6: 要不是因为你中文好，我连你都懒得用。
5: 我有人选，我有人选，就在我的班房里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兄弟，哥实在憋得不行了，真想出去透透气。哎，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得帮我一次吧。哥想跟你去送饭，啊？不好，太低三下四了。哎，你是不是送饭老挨欺负啊？啊？哥跟你一起去，看他谁敢欺负你，啊？这个好，显得仗义。
5: 进去。
2: 别害怕啊，俺要的东西呢？哦，你干什么呢？淘啥呢？啊？你小子行啊，还真搞着了啊！有俩瞎子啊！行。哥说了，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啊，找地儿坐去。
7: 大哥，给我来一根呗。啊，
2: 是，你也想抽烟？
7: 闻闻也行，
2: 闻闻味儿吧。啊，
7: 行。
0: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7: 大哥，
2: 一边去。
0: 哎呦，兄弟，来来来来，坐坐坐。
7: 我抽
2: 你还想抽？
7: 大哥，
0: 哎，兄弟啊，
5: 哥，你一定要帮我。
0: 什么事儿啊？
5: 你陪我一起送饭吧。
0: 啥？
5: 我的意思是啊，就是他们总是欺负我，有你陪着我，我一定不会受欺负了。哥，
0: 就这事儿啊？哎，那你还磨磨唧唧，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哥是那么不仗义的人吗？是不是？放心吧，这事包哥身上了，但是千万别领哥人情啊！
5: 好，好，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开饭了！
1: 开饭了啊！来来来，给我！哎，给我盛多点啊！
2: 对，
3: 我来一碗。
1: 来，等我啊！
0: 别想，都有。
1: 给我呀！
2: 能不能再给我一锅？
1: 来来来，
0: 再给我点。
1: 来来来，
0: 给。
1: 哎，
0: 多点。
1: 哎哎，
0: 吃饭了，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哎，
1: 别急，别急，排过队，排过队。
2: 先给我，先给我，
0: 先给我。
1: 哎，
0: 正常我。

0: 哎，给我呀！快点啊！哎，快点！后边，后边，后边！哎呀，快点啊！快点！这还不给我成呢？
1: 那个，哎哎嘿嘿，一人一个，董晨。哎，别多给啊！
2: 我的！
1: 哎，这个大胡子可以给啊！哎呀，走啊！哎，
3: 大哥好。嗯。
1: 给我，哎，给我呀！哎呀，快一点呀！哎哎，你们还有队，一个一个拿，拿了快走！哎，快走！快走！快走！董晨，哎，快点给人家！哎，给我呀！哎，你们还有队，一个一个拿，拿了快走！哎，快走！快走！快走！董晨，哎，快点给人家！哎，给我呀！哎，你们还有队，一个一个拿，拿了快走！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董晨，哎，快点给人家！哎，给我呀！哎，你们还有队，一个一个拿，拿了快走！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董晨，哎，快点给人家！哎，给我呀！哎，你们还有队，一个一个拿，拿了快走！哎，快走！快走！快走！董晨，哎，快点给人家！哎，给我呀！哎，你们还有队，一个一个拿，拿了快走！哎，快走！快走！快走！董晨，哎，快点给人家！哎，给我呀！哎，你们还有队，一个一个拿，拿了
0: 事。朝辞白帝彩云间，夜半钟声到客船。两岸猿声啼不住，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窝头呢？
2: 你站住！你怎么偷窝头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是藏衣服里了？
3: 哎呦！别打人！别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啊！找死你！还敢跟我耍绝了？还敢跟我耍绝了？啊！
2: 快找！
3: 还敢跟我耍绝了？
2: 别打！
4: 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呀？
2: 他是谁呀？
4: 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拳师，他暴脾气，我都不敢惹他。你小子倒惹上了，来，快点，快点，走了。
2: 哦。

0: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0: 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4: 限时领，
3: 送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

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

0: 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0: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4: 限时领，
3: 送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

0: 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
4: 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4: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4: 在人与自然间读

0: 坚守，
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3: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放风了啊，出来放风了，
1: 来放风了，放风了，出来吧。
2: 哎呀，太好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都快不会怎么
5: 怎么又多了一块伤？
6: 让人揍！哎呀，
5: 我弄我弄，说什么呢？什么叫让人揍啊？我那叫对打，知道吗？军团水去。哎，他倒听话。
6: 是啊，
5: 他不是董晨。我早猜出来了，董晨没那么窝囊。
7: 他也在找董晨，他知道暗号。

0: 就是他打的我。我叫董璇的时候，他反应不对。我想扒开衣服看，就动手了。他万一真是董璇呢？
1: 就当我给你出气了。

0: 是你是吧？你给我下来！刚才是你打我的是吧？
1: 嗯。
0: 你为什么打我？
1: 我是故意的。
0: 哼！

0: 人是什么？
1: 接着打！
2: 你打！
3: 哎，你朋友挺能打的。
4: 这是我朋友里边功夫最差的一个。哦哦，
3: 来喝水。
1: 打呀！
4: 你看你那嘴，
3: 你这边喝，这边是干净的。
1: 赶紧打呀！

0: 壮士饶命，饶命！
1: 有事儿是啥？哎呀，不知道了。
0: 哎呦！大恩公，饶命，饶命！哎呦，饶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饶命，饶命！壮士饶命！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饶命啊！
2: 生无能自理！
0: 饶命！哎呀！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哎呦，壮士，别打了！哎呦，哎，饶命啊！
2: 使劲打！你等会儿，我来个飞腿。哎
0: 呀，飞什么？饶命！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是不是喝醉了？
1: 我没喝醉，
0: 你喝醉了。
1: 柳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柳公子，在里面没少遭罪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0: 那柳公子呢？
1: 那事儿也还行。昨天晚上就。

0: 挨了一顿打，哎，他那个人呢，想不挨打也难。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少爷找了一份送饭的差事，估计应该能查到。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快快！哎，给我！哎，我这，我这，我先来。别挤，你啊！董琛，哎，慢点！董琛，说你呢，别人他们抢，哎，别抢了！哎，别，董琛，说你呢，别人他们抢，哎，别抢了！哎，快快快！
1: 慢点！哎，一个个来，
0: 快快快！别抢了！
2: 别人他们抢了，
0: 别挤，
3: 每个人都一样。
0: 哎，该我一个。
3: 哎，行了行了，你给我来，
0: 哎，
3: 来，
0: 你就来受不了，你，
3: 不行了，
0: 走。
4: 快走！你快走！弄死你！我滚！
5: 世间有人可能是看见太极了？
4: 没有。
5: 你叫董晨，他有反应？
4: 也没有，不过就是太没反应了，像是装的。

0: 好，来我了。来，吃吧。啊，好，来，就这么着。
1: 来，你先尝吧。
0: 哎，好嘞。
2: 行，
0: 咱俩
2: 告别了，该。
0: 好，来，
2: 又来一个。
0: 又来一个。
2: 董晨，
0: 怎么了？
2: 踩你脚了。

0: 肯定有一个，就是东辰。
1: 我再给你一天时间，你必须把他们的名单给我找出来。
0: 嘿，那你。

0: 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说给你听。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的。
1: 真的，
2: 这是我送饭的时候在地上捡的，估计他们身上还有。你要是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帮你去搜他们，衣服一扒光，他们肯定藏不住。到时候搜的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
2: 依旧，你救我一。
1: 走。
3: 辛苦啊。
1: 在哪儿啊？啊，
2: 这个、
1: 啊、来都过来啊，说个事儿啊，快点。
4: 什么事啊？
1: 这个有人在你们街市门口丢了东西啊。你们把衣服都脱了，让人家看看清楚，这个回头也别说不明白啊。
4: 好。
5: 不脱，别人丢东西，凭什么让我们脱衣服啊？
4: 就是啊，凭什么啊？
3: 这东西肯定丢在这儿了，钥匙你们谁？钥匙你们谁捡着了？麻烦你们还给我。

0: 这个东西是我在8岁的时候，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没有了它，我的人生就失去了快乐。快快快快快快！
1: 不是说搜钱吗？怎么变成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了？哎，你看你怎么说哭了？
0: 人家这不正铺垫着？
1: 哎呀，别铺垫了！要是今天值班的人过来，这事儿咱们俩就干不成了。
0: 改天再走吧，改天等你值班的时候再走，要不就被人发现了，咱俩说不清楚，是不是？
2: 行，
0: 那什么呀，这个人家老母亲留下的东西啊，你们拿着也没什么大用，谁捡着了呢？还给人家，听见没有啊？啊！

0: 队长。
1: 嗯。
0: 还好刚才听你的，不然就被他们看到了。
1: 就是。
0: 走吧，走走。
1: 怎么样？
0: 走吧。
2: 进去吧。
1: 慢走啊，兄弟。老娘，老娘，
3: 怎么了？
1: 我见你妹了。她是故意进来的，给咱们捎信儿，说犯人里有鬼子的内应。

牛祥林。快点。走，快点。走。进去。

0: 找了哥。
1: 来巡了，没事。
0: 我能睡这儿？
1: 对对对，
0: 睡这儿，睡这儿。

0: 哦，醒醒了，
1: 醒了，睡得好吗？
0: 睡得好，你那个帮手身手不赖呀，啊？
1: 还行，还行。
0: 可是他不在这屋。

0: 说。
1: 不打脸行吗？
0: 不行。
1: 那也别可一只眼睛打行吗？
0: 行。

0: 朝辞白帝彩云间，朝辞白帝彩云间。哎，对呀，对暗号啊，我是组织上派过来接你的。
1: 我不是。
0: 那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1: 我打小就这样啊。
2: 哎，好喊，好喊，好喊！等，歇会儿，你歇会儿啊！古人说，不战就能屈人的兵，意思就是，

0: 那就是是他呀。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哎呀，哎，不要
2: 跟我套近乎是吧？你小子跟我套近乎。
1: 哎呀别打了，
2: 让你套近乎，
1: 别打来了。
2: 让你套近乎，让你套
3: 近乎，你干什么？
1: 不要打了。哎呀，
3: 长官，挨打那小子，他是个地下党，
4: 真的？
3: 他还想拉我入伙呢！啊！
4: 监狱长！
5: 哎呀，早就应该给北辰长官接风了。
4: 是啊是啊，
5: 但是呢，您忙，
6: 那是啊。
5: 今天就让我好好尽尽这个地主之谊，是吧？
4: 是。
6: 来，长官，我敬你一杯啦。吃菜啊，
7: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办公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8: 不麻烦。长官这次来番禺啊，让我等倍感荣幸啊。
5: 是啊，我们这是求之不得的嘛。啊，
8: 是，
5: 求之不得。
6: 来，干杯呀！
5: 来，吃菜啊，
8: 吃菜。
6: 来，吃菜啊，多吃点啦。
5: 长官出马，那应该是所向披靡呀！啊，等这次你办完事，我们再为你
8: 庆功，
5: 啊！今天呢，就算是预祝啊，预祝一下。
8: 是
5: 啊，
8: 我再敬北辰长官一杯啊！请，
5: 请，
6: 来，大家都喝点啊！
5: 好，
8: 吃菜，
6: 来。

0: 可咋样？嗯，俺这个手法在俺那里面，那都是。
1: 队长，队长，队长！
2: 哎呀，啥事儿呀？
1: 我发现了一个地下党。
2: 地下党？啊？啥？地下党在哪儿？
1: 五号建设。
2: 那快走啊！

0: 子白帝彩云间，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同志，可找到你了。同志，同志，
1: 下一句。
2: 这是急得暗号，你一定要记住的。
0: 我看看。
2: 开完吃掉。
0: 哦，他们让我来掩护你。
1: 下一句。
0: 他们说我和你对完之后，你就会把东西交给我。

0: 干嘛呢？董晨，启晨，
1: 记得关门，关门，
0: 走。

0: 呀！走，
1: 这个好。哎呀，麻烦你了。哎，哎，绑紧一点，这车不助力的。哎，不用心。嗯，好。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

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

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新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

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腥。

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新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

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小子，听说你是地下党？你知道俺是谁吗？酒魂追命审死官，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呀？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你咋没听说过了？我跟你说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不说也得说。那我倒看一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你说不说？都说地下党胆大，没想到你敢跑到监狱里头来拉关系啊！啊！哎呀，
1: 哥！
0: 说，
1: 我是我叫做空井苍沙，我是一个日本人。
0: 啥？
1: 我是日本人。
0: 他说他是日本人。你竟敢冒充皇军？说呀，我让你说，你不想活了啊？我让你说，啊，说呀。
1: 我的娃牛鸡的是红头子，红头子。
0: 可以啊，你这功课做得够重了啊，啊，还敢专门去学说日语呀？我让你说，你让你说，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不让你说。来来来，
2: 干杯，来，干杯。
3: 等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我邀请你们去日本喝清酒，看樱花。
4: 哎呀，太荣幸了，
5: 太荣幸了。
6: 来，
7: 吃，
5: 太荣幸了。
8: 监狱长，
2: 在大声。
8: 什么？已经抓到审讯室了。去吧。
3: 怎么了？
9: 五号间抓了个地下党。
3: 五号间。
10: 抓好就好，他们一走，赶紧放包。
9: 是。

0: 你们全都要死！说，是不是查到董晨的消息了？他叫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每次关键的时候都要有人死？ 告诉我他叫什么？告诉我他叫什么？小，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小，集合五号间，所有的犯人，马上集合。
1: 是，走。

0: 两岸猿声啼不住，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0: 他去给日本人报信了，你也暴露了，
1: 那你得安全地把名单送出去。I'm sorry.

我知道你就在这些犯人当中。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现在我就要念出

0: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做选择题，我喜欢直接知道答案。你们两个谁会告诉我答案？我。好，你很勇敢。 但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伎俩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真相吗？名单在哪儿？是。 我喜欢不屈服的人，看来你的口味很重啊！
1: 我说。

0: 空警先生遇难的事情，还请你务必在总长面前多美言几句。那几个狱警，我已经把他们给查办了。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还请你务必收下。
1: 嘿嘿，不是你。

这不都成给他们赚的，总比没了命强啊！这瘟神送走了，赶紧放跑，我再去抓点人回来，把钱补上，快去！

0: 走。
1: 刚才是不是有人放炮？
2: 是。
3: 猛者说话。

一点钟方向，看守犯人，其他人跟我走。上。

0: 们只有一个人，一定要抓住他，给我冲！
1: 长官，长官，
2: 长官，
1: 长官，
2: 长官，
1: 长官，
2: 长官。

0: 真是很疼，你能温柔一点吗？嗯，
1: 那你就得忍着了。
2: 人不轻浮，伤口自然好得快。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1: 嗯，
2: 安排好了。
3: 这一次啊，多亏有你们，还让刘公子替我受了这么多罪，谢谢。
2: 还好没有什么闪失。对了，名单安全吗？
3: 名单很安全，我藏在监狱里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观澜凤凰那个监舍里面。
2: 阿梅，
1: 嗯，
2: 监狱开保了没有？
1: 听说明天一早就开始，我正想去接拐子还有蓝妹一起出来呢。
2: 好，那刘公子。
0: 不会吧，你总得让人把伤养好了吧。

0: 这我去，刘向林。
1: 嘘，明天他们进来，把咱们两个还有你哥一起带出去，啊。

0: 哎，你看啊，哎，这么多啊，就这个吗？啊，就是这个。哦，哎呀，千年佛图啊，这样，那可还有这个指甲的呀？真的挺好的呀，这就是这个。就这佛头啊，是啊，这是真的。哎呦，这么漂亮啊！这是雕工啊，真漂亮啊！你尿急是吧？你尿急你就走啊，在这儿干嘛呢？
1: 梅老板，啊，刘探长，
0: 哎，你也来看呢？
1: 啊，给客人送货，顺便过来看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不就是一块大石头吗？哎，对了，梅老板，过两天我再上你店里做身衣服去。
1: 好啊。
0: 他们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1: 随时欢迎。
0: 是是。哎，六啊，怎么看的人啊？

0: 您离远点，离远点啊！别靠这么近，他脸都快趴上了。站远点啊！起来，您没事吧？
1: 没事吧？
2: 头，那边爆炸了！爆炸了呀！
1: 怎么了？
3: 炸了！
1: 都愣着干什么？跑啊！
0: 快点呀！
4: 快点跑！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
1: 麻利的，快着点啊！妞啊，关门啊！
5: 太可怕了。

0: 你们当我是空气是吧？啊！千年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探长白天见鬼，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
1: 你废物，饭桶，白痴！哼，让你去看这佛头，你倒好，直接就给砍没了，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就砍没了。啊，还几条黑影儿？你倒说得出口？啊，几条啊？是人影还是鬼影啊？5条还是8条啊？
2: 啊，还不翼而飞，800多斤重，你非给我看看，
1: 跟记者胡说八道，这下可倒好，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活见鬼的刘探长。
2: 黄总，我错了，我错了，我戴罪立功，黄总，
1: 你还想戴罪立功？你这个罪是戴定了，功啊，别想了。
3: 黄总，
1: 您过来。报告长官，香港警训班第12期学员宁武前来报道。
3: 宁武，佛头被盗案，由你负责，尽快破案。还有，把这个废物给我带走，从现在开始，他。 归你指挥。
2: Yes, sir.
4: 黄总，给我个机会吧。
1: 滚。

0: 贺政委。
1: 啊，你也看到了。
0: 看着有点像传奇小说。
1: 这个佛陀被盗啊，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这颗佛头原本属于南京红觉寺，战乱期间被人盗走，一直下落不明。前几天呢，被送到了香港博物馆，准备在这儿展览，五天以后送回英国本土。国民政府与他们交涉过，希望归还我们，估计可能性不大。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找到佛头，想法运回内地。嗯，
0: 明白了。上午我和中尉才去博物馆参观过，那里戒备森严，这么大的佛头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没了呢？手法干净利落，一定是高手做的。
2: 报纸上说事发以后进出租界的车辆都严加盘查，我想起码说明偷佛头的人很难把佛头带出租界。
0: 应该是体积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如果藏在火车里运出去，警察是不可能看不到的。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1: 一缕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

0: 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青铜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啊，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0: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

0: 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
1: 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把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跟你说啊，现在抢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
4: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1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2、3，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爆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只要他还在租界里面，我们就有机会把他找回来。
4: 嗯，要抓紧。
3: 是。
5: 哎，你快站住！哎，
6: 长官好。
5: 干嘛呢？
6: 我回家。
5: 回家？哎，抓过来。
6: 去，抓过来。
5: 走，谢谢长官。
7: 慢，看着点。
5: 你站住！
8: 哎，

0: 这位请举杯，我刘边生敬大家一杯，喝。这次呢，多亏有美代子小姐的精心安排，才使得我们的行动异常的顺利。美代子小姐，佛头现在
1: 在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你放心，很安全。
0: 现在警局四处盘查，租界进出口都设有哨卡，想要运出租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陆会长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不出五天佛头就会出现在回日本的船上。
0: 好啊。

美代子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做起事情来也是漂亮之极。我单独敬美代子小姐一杯。

0: 这佛头就是从这儿不见的？
1: 啊，据当事人讲啊，佛头是嗖的一下不见了。
2: 当事人？是从这里到这里，嗖的一下没了。
0: 别的地方都检查了吗？
2: 查过了。哎，这个档案室的窗户开着，所以我估计这个佛头就是从这个档案室被运出去的。因为还有一个十分可疑的现象，档案室的管理员阿炳自案发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我觉着吧，这个案子呢……
0: 哎，行，你就不要觉得了。走，我们上档案室看一看。

0: 那是谁家？
1: 啊啊，崔满堂家。这个是本地的一个大户，是这个潮州商会的会长。
0: 会不会是崔家人干的？
1: 不会呀、啊，这个崔家的人呢，一向是遵纪守法的。
0: 那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一定是，对，档案室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阿炳啊。
0: 对，阿炳利用职务之便，内外勾结，盗取佛头，然后从窗户运出去，随后逃之夭夭。
1: 啊，不不，我觉着
0: 你就不要觉得了，这案子现在是我负责。这佛头虽然运出了博物馆，但肯定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对了，各租界增派人手，所有车辆都要严加盘查。
1: 你听见了吗？
2: 啊，听见了。
0: 稍队，
1: 切，还内外勾结？内外勾结个屁呀！
2: 啊，
1: 他要是内部有人，他还用大白天明抢？他直接拉走不就完了吗？上了两天警训班，他能的不行了。他
2: 就是啊，
3: 我要是那些贼啊，首先肯定把佛头藏起来。那么大块石头，搬来搬去的肯定露馅儿。
4: 对，你说的没错。
3: 你看，领导都同意我的观点。
5: 那你会把佛头藏哪
3: 儿？挖坑埋了，等风声过去以后再拿出来。
5: 埋哪儿？
3: 埋，土里。
5: 切，废话。
6: 有道理啊。

0: 要不你说藏哪儿？能藏哪儿？
1: 呀，刘探长，
2: 六啊，看好了啊，一个人都不能放出去啊！
3: 好好好好。

0: 梅老板，大白天的你不好好开门做生意，你偷偷摸摸的干嘛呢？
1: 您可真会说笑，我刚进了一批新的布料，在这收拾收拾。您这是怎么了？
0: 我想找你做点衣服，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啊。
1: 我看您脸色不好，怎么了？
0: 别提了，我闹心。
1: 还有什么事让您这么闹心呢？
0: 我现在这是喝凉水都塞牙呀。你说说，本来这个佛头丢了吧，我就够郁闷的了吧。这上头给我一顿臭骂不说，又给我派过来个小兔崽子来，啥都不让我管了，也不让我说话了。你说这是什么熊事啊？这是。
1: 您也别生气，身体是自己的，来把外套脱了，我给您量尺寸。您说那么大个佛头，就算把它偷走了，也很难运出来。
0: 是啊，你说连你都知道了，那个小兔崽子啥都不知道啊。哎，我告诉你啊，这个佛头啊，我估计还在租界里。
1: 啊？
0: 我估计连博物馆都没出去呢。你想啊，他那个佛头刚飞出去，我就把博物馆封锁了。那么大的一块石头，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运出去了呢？你说是吧？

0: 这我哪懂啊！不过照您这么说呀，你们只要把博物馆给守住，那不就行了？切！
1: 我管他干什么呀？他又不是我的案子了，丢了丢了拉倒！我跟你说，哎，梅老板，
0: 啊，
1: 你看，我是做个西装呢，不，我还是做个风衣呢。
0: 您呐，底板好，穿什么都好看。
1: 哎，你说话我就是爱听啊。

0: 美代子小姐，陆会长，你找我？
1: 我请美代子小姐来，是想了解一下佛头的进展。
0: 请会长放心，跟我的计划一样。博物馆周边的警察已经撤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取回佛头。
2: 你是说佛头还在博物馆里？对，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在那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把佛头运出去。
3: 怎么样，跟我推测的一样吧？
4: 闭嘴！
0: 这样，大家都去准备一下，晚上我们再去博物馆查一下。
4: 行动。

0: 要活的。蓝凤凰，生不住劲儿啊。
1: 哎，我听见好像有动静。哎，
2: 我也听见了。
1: 是猫。
2: 哎呀，哎，走吧，
1: 到那边看看去。走，
2: 好，走。

0: 看他们几个身手像是日本忍者，
1: 什么都少不了他们。
0: 现在怎么办？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错，佛头应该就在博物馆里面。这样，我们先回去，把这两具尸体藏起来，然后撤。
1: 好。

0: 神吗？还有一拨人在找佛头。
1: 是，他们功夫不错，不像是警察。
0: 知道了。
2: 嗯。嗨嗨。
3: 看来情况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不过没关系，就算他们找到斧头，也一样运不出租界。我会派人在博物馆暗中盯着。
3: 美代子小姐的意思是，
0: 看来我的计划要稍微推迟一点。对了，陆会长，警署那边怎么样了？
3: 哦，听说来了一个新的探长，我已经托人联系上了他，明天约他吃饭。
4: 佛头会藏在哪儿呢？
2: 我那边都搜完了，没发现能藏佛头的地方。
5: 佛头不在你那边，那些人去的方向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
6: 那我们就晚上再去找啊。
5: 不着急，他们急于转运佛头，所以一定还会再去博物馆的。只要我们盯住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找到佛头。这样，我和蓝凤凰一组，拐子马、阿梅，你们两个一组，我们轮流蹲守。
2: 明白。行了，我约了人吃饭，你们俩先回去吧。
7: 是。
3: 哦，宁探长，久仰久仰。德川株式会社陆边生，请多关照。
0: 你好，
2: 久仰陆边先生。这位是？
3: 哦，这位是美代子小姐，我们会社头号美女，昨天刚刚到香港。
2: 幸会幸会。
0: 请多关照。
3: 来，宁探长，我先敬你一杯。宁探长年轻有为，必定是警界未来之希望啊。
2: 过奖了，陆边先生。宁某刚入警界不久，以后还会有很多事麻烦陆边先生。
3: 宁探长，以后有事情尽管来找我，我陆边生在所不辞。
2: 一定一定。

0: 哎，哥，
1: 嘘。
2: 林团长，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0: 这最近忙的是焦头烂额的。哎，佛头的事儿，想必两位都有耳闻了吧？我这每天都在甄别查处，忙得我是晕头转向。
2: 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佛头他还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这事就好办，我肯定找着他。
2: 那是那是，以宁探长的聪明才智，找到佛头只是时间的问题。只不过，
0: 路边先生叹什么气啊？
2: 这佛头一丢，少卡延长，我们的生意大受影响啊。
0: 什么意思？
2: 不瞒宁探长，我经常有些私货运往广州，如此这般严查之下，很难过关呢。

0: 跟日本人在一块儿肯定没有好事啊。
1: 探长，一点小意思。
2: 这不太好吧？哎，
1: 宁探长多心了，前几任都是如此，请您不要推辞了。
2: 那姓刘的也……
1: 当然，规矩嘛。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美代子小姐，给宁探长倒酒。
4: 哥，你说他多少钱啊？
0: 去你个兔崽子！你傻不？你傻？这些日本鬼子是贼呀！
5: 把这事办了。
4: 哎，叔。你在这儿干什么？吓我一跳。嗯，
0: 叔，有个事儿得跟你汇报。来来来来，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当众叫我叔，你这岁数叫我叔，我心里别扭。哎呀，
0: 那不是您辈分比较高吗？
4: 我问你，你们那儿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姓宁的探长？
0: 哎，对呀，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4: 告诉你啊，那是黄总督察的亲外甥，你招谁千万别招他，知道了吗？
0: 啊！
4: 哦，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啊，没事了。哎呀呀，领子脏了。
4: 哎呀，以后别叫我叔。
0: 知道了，叔。

0: 中国有句谚语叫没有不偷腥的猫，
1: 可有些猫偷了腥依然靠不住。
0: 你是指宁武？
1: 今天吃饭的时候门外有人，就算不是他安排的，

0: 跟他有关。
1: 可是想要把佛头运出去只能利用它。
0: 所以说要想控制猫就一定要抓住它的尾巴。况且在我的计划里，鹦鹉可不是最关键的。
1: 美呆子小姐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0: 跟这些人打交道当然要谨慎。
1: 那今晚可不可以把佛头取回来？
0: 不着急，我猜有人正等着我们去取呢。

0: 真。
1: 待会儿啊，啊，裤子要紧点什么的啊，谢
0: 谢。你要的真。
1: 嗯，
0: 谢谢。刘探长今天好悠闲啊。
2: 嗯。
3: 哎呀，不是悠闲，是闲啊。哎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淡定了。哎哎哎哎哎，本家。
4: 哟，刘探长。
3: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喝茶。
4: 好，
3: 用我杯子。
4: 哎，叫一个服务员。
3: 服务员。
5: 哎。
3: 拿个杯子。
5: 好的。
4: 哎，我说刘探长，
3: 来来来来，
4: 你这缝什么呢？
3: 哎呀，没事干嘛，手套坏了。
4: 你还真有闲心呢，还不赶快找佛头去。
3: 我告诉你啊，刘先莲，行了行了，你搁这儿走吧。
5: 哎，
3: 你要是喝茶呢，你就坐这儿好好喝茶，你要是不喝茶你就走。
4: 哎，好好好好好好。
3: 你这么着我跟你急呢，咱俩是本家啊。
4: 好好好好。哎，我听说你让人给挤了。
3: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我叫人给挤了？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
4: 哦，对对对对，给年轻人机会。行，给年轻人机会。
3: 你不懂啊，我跟你说，就那个新来的小兔崽子，他。本家，本家，哎，行行行行，
4: 啊，
3: 你看他干嘛呀？
4: 你认识？
3: 我不认识他，我就是那天看见他跟路边生的，他俩在一块儿呢。还有新来的那个宁武，就是那个小兔崽子，他们没干好事啊。
4: 你说他是德川株式会社的？
3: 对啊，你想想，几个日本人能干什么好事啊？我跟你说，就那天我上饭店，我跟六子，我路过那个门口，我一听有人说话，然后呢我一看就他，还有那个路边生。
4: 我有急事，我先走了。阿妹。
6: 嗯。
4: 朱威呢？
6: 休息呢。怎么了？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7: 行行好，给点吧，给点吧。心情好，什么小姐？哎，谢谢，哎呀，谢谢你啊！
6: 又是那个路边生。
4: 刘中华说，他跟新来的探长宁武在一起勾搭。

0: 是不是想通过宁武把佛头运出去啊？
1: 那他胆子也太大了，自己办案，自己还帮着运赃。
2: 陆边生肯定不会告诉他运的是佛头。阿梅，晚上你去德川那儿摸摸情况，让拐子马回博物馆蹲守。
0: 他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
2: 没问题，有时候人多了反而是麻烦。
0: 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0: 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0: 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

0: 这次我们可以回日本了。
1: 青梅代子小姐放心，这回动静肯定少不了。是。
2: 美代子小姐，回长有请。
0: 知道了，马上过去。你们可以出发了。
3: 嗨。

0: 了。
1: 把那个挂高一点，挂高一点啊！
2: 放这儿吧。
3: 好好。
4: 那个东西
5: 拿过来，
4: 拿过来。
5: 就这个，
2: 帮我抬一下。哎，好，
0: 给你，
2: 好，来。
4: 高一点啊！
2: 把这擦干净。
6: 扫干净啊！
1: 把灯笼摆正了。
4: 嗯，好嘞，好嘞。
7: 来来，帮我一下，
1: 大少爷。你看，还行吧？
6: 来，
2: 这个放
6: 高点，
7: 对吧？
2: 好，
0: 往那边。
8: 行。老李啊，
4: 哎，
8: 这边呢，要摆几盆寿桃。明天我叫人呢，弄几只仙鹤来。
1: 大少爷果然心细，看来老爷的寿辰可算是首屈一指啊。

0: 助寿，深更半夜的，有你们这么助寿的吗？大少爷，诸位，既然是来助寿，何必动刀动枪呢？不知诸位是家父的哪路朋友？
1: 哪路朋友？是送你们去西天的朋友。啊！
2: 什么？
3: 诸位。

0: 这边有人杀人放火，过来看看。
1: 糟了，快回博物馆！

你们这群王八蛋！我崔某人与你们无冤无仇，竟然对我们全家下如此毒手！

0: 刚才这柜子的门是关着的。
1: 这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

快来看，他应该就是阿炳。

0: 哎，怎么着？听说老娘让人给耍了？哎，是不是真的？听说在你眼皮子底下跑了？
1: 刘向林，你再说信不信我把你个臭嘴给缝上？行了行了，还嫌不够乱？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1: 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如果是单纯为了引开拐子马，那他完全没有必要血洗崔家。九翠红，明天你去崔家调查一下，摸摸情况，如果碰到刘探长，就告诉他凶手是德川会社的人。
2: 啊，又让我帮他破案呢？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敢肯定，凶手就是从这儿爬上去，行得凶。
1: 哎，对，探长英明，
2: 英明，
3: 英明，英明啊！
0: 走，快点！
2: 让着点啊！
4: 下手真狠呐，灭门呢？
5: 是啊，
4: 灭门呢？太惨了！
0: 仇杀，一定是仇杀！
4: 哎呦，太惨了！
0: 哎，你去查一下，这崔家都得罪个什么人
6: 啊？
0: 啊什么啊？记住了，这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7: 爹，爹，爹，爹，爹，我的爹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爹呀！
6: 崔家二少爷。哦，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节哀节哀节哀！
7: 你是？
0: 我叫宁武，新来的探长。
7: 探长，你可得给我崔家老少报仇啊！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探长，要给我报仇啊！
0: 放心，只要我宁武在一天，就一定帮你查明真相。
7: 谢谢探长，谢谢探长，
0: 放心，
7: 谢谢探长。
0: 起来吧，
7: 爹，爹。

0: 爹。
1: 哎呀，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2: 干嘛呀？哎呀，我心里烦着呢。
3: 你看什么呀？看。
1: 哎，刘探长，听说崔家被灭门了，什么情况
4: 啊？哎呀，死了13个，就崔老二还活着呢。
1: 那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4: 没有啊。
3: 哎呀，刘探长，你就跟我说说嘛。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心里乱得很，你赶紧走吧。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
3: 那不是关心你吗？
5: 探长，探长，我在我兜里发现一张纸条。
4: 啥时候发现的？
5: 刚刚啊。
1: 哎，上面写的什么？
4: 你怎么这么爱凑热闹呢？哎呀，丫头啊，赶紧走吧，走吧，走走。

0: 我们崔家一向老实本分，你可得替我们崔家做主啊！
1: 儿啊，
0: 啊，
1: 你们崔家跟这个日本人是不是有什么瓜葛呀？
0: 这我们崔家和日本人没什么来往，哪会有什么仇怨呢？
1: 节哀。

0: 哥，
1: 哎呀，踩啊踩啊，还踩啊！
0: 来了来了来了！
2: 刘探长，
1: 哎呀呀，你这个，
0: 哎呦，路边剩的，来来来来，坐坐坐，睡着了，你看，躲开点，来来来，坐坐，哎，你也坐坐。
2: 请问有何贵干？
0: 哎呦，没事儿，好久不见你了，十分想念啊。哎，路边生的，最近生意咋样啊？
2: 生意还不错
0: 啊。不错啊，不错就好啊。崔家灭门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2: 听说了，崔老爷子大寿之际惨遭灭门，大不幸。
0: 哎呦，大不幸啊。不过我听人说呢，说这个崔家灭门的案子跟德川会社有关系。哎，这人家说的。
2: 刘探长，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
0: 哎呀呀呀呀，你这还不让人说话了是吧？你这心里有鬼了是吧？啊，路边生的，香港是有法律的。
2: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呢，你不也说过了吗？话是不能乱讲，可是有些事儿啊，也不能乱做呀。我可告诉你，路边生的，我不管你是在哪儿生的，香港这个地头上，我能钉死你。你这个眼神忒犀利了。告辞了，告辞，溜子，走走走。哎，等等，哎，路边生的，这个屋子阴气太重，这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哎呀，睡个觉都冷啊。再见，走了，拜拜，走啊。

0: 这个人得除掉了。
1: 在这个节骨眼上，杀警探可不明智。你不是有宁武吗？
2: 哎呦，那个崔家呀，你说真的是够惨的了，红事变白事，那崔老二哭抽了好几回。哎呀，
3: 哭死都值，那么大一份家业一下都成他的了。
2: 刘向林呢？刘向林，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4: 钟卫，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既然他们已经得到了佛头，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运出去，而刘探长一定会重点监视德川株式会社，这样就能逼着他们把斧头尽快的运出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盯着他们，斧头一旦出了租界，我们就好办了。 明白。
0: 宁探长，咱们两个是一见如故，不过他那个刘探长不但不如故，还处处刁难。他说崔家的灭门案和我的德川株式会社有关系，我陆边生可是个正当的生意人，他这么说分明是要勒索。我和他说宁探长是我的朋友，您猜他怎么说？他说正是因为宁探长的朋友才要更加严查，这分明是不想给你面子嘛。
5: 这个刘中华，这是佛头丢了怕上面怪罪，跟我这较劲呢、啊、
0: 是啊，宁探长，我最近要出一批货，还是有点担心。
5: 没事，有我呢。哎，这美代子小姐今天怎么没来啊？
0: 美代子小姐今天有另外的事情要做。不过他和我说后天中午想请宁探长一起吃顿午饭，不知可否大驾光临？
5: 一定一定。
0: 好好，我们恭候您的大驾。一茶代酒，一茶代酒。

0: 你说这帮人不倒点硬通货，偷石头干嘛？那不是石头，那不是石头是什么？哎，跟你说不明白，就算是石头，也是咱们中国的石头，也不能让外人拿走啊。
1: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哎，何总，刘中华，佛头案查的怎么样了？
2: 嗯，那这个黄总，佛头的案子，你不是让这个宁探长他去查了吗？
1: 那你现在查什么案子？
2: 我在查这个。 崔家灭门的案子，
1: 查的怎么样？
2: 哎，这个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头。

0: 没头绪，
1: 你还跑到别人那儿说人家跟崔家灭门案有关系啊？
2: 没有，
1: 还言语威胁？
2: 没有。
1: 刘中华，我告诉你，本港警察的职责不仅仅是除暴安良，还要保护经济。记住，要保护，不是打压。
3: 别说，慌死慌，
1: 滚！

0: 咋了？来了。
1: 嗯。哎哎，慢点啊！
0: 好嘞，
1: 小心点，
0: 放稳点，
1: 放松手吧。
0: 好，放这儿。
1: 他们运东西出去了，快去通知中尉。

0: 站住站住，车上拉了什么东西啊？
1: 阿三，德川株式会社的货物审过案了。
0: 不行，现在严查赃物，必须接受检查。
2: 怎么回事啊？
0: 长官，德川株式会社的求我们放行。
2: 路边先生的货啊，不用查了，放行吧。啊？我说不用查，没听懂啊？哎
0: 呦，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放行，麻利点麻利点，请开请开。哎，

我们只是送货的。

0: 领导，是鸦片。我问你，佛头呢？
1: 什么佛头啊？我不知道。
0: 装糊涂是吧？我说的是博物馆的那个佛头。
1: 我真不知道啊，只是让我过来送黑货。为什么那么干净？为什么那么干净？哎
0: 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崔家小管事。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崔家被人灭门，二少爷叫我到祖坟上先打理打理。
0: 祖坟？
1: 对，我家祖坟就在这山上。我说的都是真的，哥哥姐姐，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我明白了。

0: 陆会长，
1: 梅代子小姐，果然有人劫车抢佛头。
0: 你放心，这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
1: 梅代子小姐，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幸好他们没有动我的货，否则损失惨重啊。

0: 真没有想到，斧头到手容易，运出去却这么难。
1: 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哪儿啊？啊！哪哪儿有声音啊？
1: 棺材里。爹，我的爹，我可怜的爹，儿子不孝，明天我就送您回家了。你有什么事儿就托梦给我吧，爹，我可怜的爹呀，爹，爹！
2: 把佛头藏在棺材里。
3: 这也太缺德了吧！
2: 太没人性了。
3: 崔家的祖坟在租界外的南山，而崔宅呢，又在博物馆旁边。他们血洗崔家，这样呢，既可以引开拐子马，借机取走佛头，又可以借崔家出殡之时，将佛头藏在棺材里面运出去。这样呢，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
2: 等下了葬，再挖出佛头，逃之夭夭。
3: 哼，计划的够周全的呀。领导，咱们该怎么做呀？保证明天顺利出殡。
4: 赵公使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公三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德川株式会社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每片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好起来，动起来，不坐轮椅，不拄拐，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上了年纪，那真的是全身都疼啊，我这个关节炎已经快10年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你看看我这手脚关节呀都已经变形了，这膝关节的情况呀也非常严重。您听听啊，这年轻的时候呀，就总是能听见我这膝盖啊嘎嘎嘎的响，那会儿啊我就根本就没当回事儿。现在岁数大了，我这个腿呀经常出现站不住的情况，那是什么活我都干不动了。上个月去复查，医生说啊，我已经进入了关节炎的3个阶段了，如果你再不控制住呀，就必须做手术，不然可能会残疾。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真的效果太好了。你看看我这个手的关节还有我的膝盖啊，再也没有响过，明显走路有劲儿了。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

0: 双重养护，给五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驱除风湿寒邪等致病根源，快速消除关节酸麻、疼痛、重胀、变形、僵直、行动受限等症状，同时全面修复骨组织，增强骨骼抵抗力。连续服用15天，颈肩麻痛感消失了，膝关节可以弯曲了，能直腰敢转身了。连续服用30天，干活敢用力了，腰部敢用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久坐久站、闪了抻了，突然一用力就腰突了，关节再也没有咯吱咯吱响了。连续服用50天，走路干活、拎东西、干家务一点问题都没有，老腰突、颈椎问题、关节重胀、足跟痛大大得到改善。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从此解决多年的痛苦，不再反复发作、反复治，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严重的时候啊，腰椎疼的还连带着这个胸腔啊、后背呀、压迫着胸腔，哎呀，都是钻心的疼，别说睡不着觉了。要不是家里呀、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干呢，我真的，哎呀，都。去年老头子陪我去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呀、花了3-4万，结果出院半年又犯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哎，没想到一瓶还没吃完呢，我这腰啊就没那么疼了，后背啊和这胸腔啊也不像以前哎那么痛苦了，也能睡个囫囵觉了。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这腰啊现在一点也不影响正常生活了，什么家务活啊也都能干了，现在就是提个20多斤的东西啊，拎起来都走。
0: 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

0: 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从根上修复受损的骨组织，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花9.9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容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首选雅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他这胳膊呀可真就抬起来了，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雅德容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颗烟，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

0: 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连续服用15天，颈肩麻痛感消失了，膝关节可以弯曲了，能直腰敢转身了。连续服用30天，干活敢用力了，腰部敢用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久坐久站杀了撑了，突然一用力就腰突了，关节再也没有咯吱咯吱响了。连续服用50天，走路干活拎东西干家务一点问题都没有，老腰突颈椎问题关节肿胀足跟痛大大得到改善。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从此解决多年的痛苦，不再反复发作反复治，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上了年纪，那真的是全身都疼啊，我这个关节炎已经快10年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你看看我这手脚关节呀都已经变形了，这膝关节的情况呀也非常严重，现在岁数大了，我这个腿呀经常出现站不住的情况，那是什么活我都干不动了。上个月去复查，医生说啊，我已经进入了关节炎的3个阶段了，如果你再不控制住呀就必须做手术，不然可能会残疾。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真的效果太好了，你看看我这个手的关节还有我的膝盖啊，再也没有想过，明显走路有劲儿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1: 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每片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好起来，动起来，不坐轮椅，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3: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我这膝盖啊再也不会嘎吱嘎吱的响了，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1: 它促进骨营养。

0: 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1: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无心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杀！
6: 杀！

0: 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哎，都给我散开一点啊！
1: 就是，你也门一点，真是，
2: 孩子，就这一件，得罪谁呀？

0: 刘探长。
1: 哎呦，路边生的。哎呦呦，你好好的，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0: 崔家不幸，我们来调研一下，不行吗？
1: 行啊。哎呀，现在流行了，这个黄鼠狼给这个小鸡崽子拜年。哎，对对对，路边生的。昨天这个上头可跟我说了，说这个让我好好的保护你们，又不能打压你们，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们，不能让你们受到伤害呀。嘿，不过呢，这个冤鬼索命啊，可太可怕了，谁都管不了啊。哎呦，
0: 迟早我要除掉他。

0: 宁探长，久等久等。
1: 陆斌先生，请客还让客人等，不太合适吧？崔家
0: 出殡，我们顺道去吊唁了一下，不好意思，请。
1: 看在美代子小姐的面子上，我就不计较了。

0: 路边先生，上回那批货还算顺利吧？
1: 多亏宁探长帮忙，改天一定重谢。
0: 小意思，这都不叫事儿。哎，我能耐大了，知道黄总督察吗？我舅舅，亲舅舅。
1: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2: 宁探长，多谢帮忙。
0: 能为美代子小姐服务，是我的荣幸。
2: 宁探长，佛头的事查得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佛头他还在租界，只要在租界，我就肯定能找着他。
2: 那如果我说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呢？
0: 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清楚，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了，而且是通过宁探长你的手出去的。
0: 你们那批货里运的是佛头？你们偷的佛头啊？
2: 宁探长，你别慌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你总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佛头是你放出去的吧？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毕竟咱们上的是同一条船，走的也是一样的路。
0: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2: 不着急，先喝酒，有事了我们自然会麻烦你。

0: 会长一定很吃惊我告诉你我有关佛头的事情吧。这就是我要替你抓住的猫尾巴。这只猫以后会很听话，比给它吃了心还要听话。
1: 这个女人太自信了，早晚会惹出大麻烦。

0: 把佛都留下！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管我们是什么人？把佛都留下！
2: 好呀！呀！啊！

得好。

0: 呀呀呀呀呀
1: 这么多人，你老追我干嘛呀？
2: 是你，
1: 是我，是我，
2: 真是小瞧你了，原来你还有这鱼死网破的胆子。
1: 我告诉你，我跟你委曲求全，我就为了把你人赃俱获。
2: 好，那我就成全你。呀！

0: 好了，不用追了。咱们不能把警探的活全给干了，走去看一下佛头。
1: 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必须的，纯爷们儿。哎，刚谁给我推出去的？你们这帮人也太狠了。好了，
2: 哎呀妈呀，刘中华呀，刘中华，你没脸你知道不？哎，你说你这，你说说你弄的这是啥事儿吧你？你没脸呀？你以后凭什么混啊？连老天爷都不帮你，你大晴天你下什么雨呀你？

梅代子小姐，你这是……佛头呢？佛头你们不是已经运出去了吗？还跟我装？你我原以为我们能上一条船。 可现在看来，你没这个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呀！

0: 热血青春，来吧！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刀唰就贴着我脸就飞过去了，我回身就是一枪，啪！噗！哦，
1: 那宁武呢？
0: 你可别提这个兔崽子了！哎呦，跪在地上那是吓得屁滚尿流啊，哭爹喊娘的。不过呢，在记者会上我可没这么说，我全是说他怎么英勇啊，无畏啊。你可不知道那帮小记者啊，一个个在那看着，咦，水汪汪的，直冲他抛媚眼啊。

0: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的。
1: 当然。

0: 唯一有用的。哼，猫尾翁。
1: 那这次你可立大功了。
2: 那必须的。哎，你想啊，就冲我救他命这一条，他舅舅不得好好谢谢我吗？
3: 刘大长，
4: 总督察找你。
2: 什么？喊出来！
4: 总督察找你。啊、哦，
2: 淡定。嗯，六子。梅老板啊，嗯，你看看，哪个料子好，都给我用上，我要最贵的。
1: 没问题。
2: 走了。
1: 您慢走啊，刘探长。
5: 报告。
6: 进来。刘中华
5: 到。
6: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知道，不知道，不是。
6: 知道什么叫居功自傲吗？知道什么叫功高盖主吗？
5: 不是，话

0: 哎，黄总，知道什么叫味道不掉吗？
1: 好，
0: 知道什么啊？
1: 黄总，我怎么了？啊？
2: 宁探长大无畏，勇破七万，佛头灭门，双双连环高。

0: 艾琳同志啊，是我西南片区地下联络站的机要员。这个周振华啊，是绥兴保护人员。他们明天早上7点钟到香港，取一份重要情报，只待一天就走。你们要务必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嗯，好。
0: 见面的接头暗号是：海上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知道了。
0: 哎，阿梅呢？在外边没见到她。
1: 阿梅剧情暂夜的府上，晾衣服去了。
0: 哦，行，我走了。
1: 我送你。

0: 这比例长得啊，你看人家这嘴这眼睛这鼻子。
1: 哎呀，哎拐子，看见没有，你要是长成这样，我立马就嫁给你。
2: 很一般嘛，
1: 小屁孩懂什么呀，
2: 这才叫真正的男人。
3: 人都到齐了，开会，明天早晨这两个人7点到码头，他们在港只待一天，所以我们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领导，出于码头的复杂环境，我请求明天早上去接船。
1: 我也要去。
3: 不用了，接船的是我和阿梅，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围的接应。你们两个去东来旅店开3间房间，彻底检查清楚以后，今晚就住在那儿。
0: 东来，他们住东来啊？
3: 是啊。
0: 但那儿隔音不好啊。
3: 什么意思啊？
0: 哦，那个，我的意思是说啊，有几个房间隔音不太好，咱们说什么话都不是特别方便。
3: 那就找间隔音好的。行了，大家分头准备。
1: 真是太帅了。
0: 哪儿帅了？我看看，这帅什么呀，黑不溜秋的。
1: 反正比你帅。
0: 阿梅你看看。哎呀呀呀，别看了，完了，沾上那啥了。哎呀，
1: 刘向林，我打死你。

0: 阿梅，你看，你看，
1: 快点脱下来。
0: 这是你的新创意吗？
1: 我给你改改。
0: 不给改。
1: 哎呀，
0: 不给改。
1: 你快别闹了。
0: 就不给。阿梅，
1: 快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0: 阿梅，你知道吗？只要是你的创意，你做的，我都喜欢。
1: 你坏。
0: 阿梅，阿梅，
1: 嗯，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在想照片上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0: 这帅吗？

0: 去看电影啊。
1: 嗯。
0: 哎，我在这楼上，等我啊。
1: 哎，爸。
0: 啊。
1: 你快点啊，电影要开演了。
0: 哎。今天我见一个大客户，可能时间要久一些。如果一会儿我不回来，你就找张雷陪你好了啊。
1: 我，你答应我了，我就等你。
0: 好，行。好好好，听话啊。
1: 快点啊。
0: 啊。
1: 老板，这个多少钱呢？
2: 5块钱一把，随便挑。
1: 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蓝的和紫的。
2: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

0: 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 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
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 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块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
3: 为啥咱必吃姜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 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钛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 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 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 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
4: 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只要29块8，20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苏先生，您的快递
3: 难道是？
4: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6: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关。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9: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九月中旬，华西秋雨持续发力，像是四川、重庆以及陕西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来看是明显偏多的。与此同时，副高依旧强势，冷暖空气持续对峙下，预计九月下旬华西到华北及黄淮一带仍然多降雨。而今天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以及重庆等地，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而预计本周呢，像是同人市的降水天数可能会达到4至5天，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常备雨具。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六盘水市北部、毕节市中北部、遵义市以及同人市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今天夜间在省的中东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贵阳多云，30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28到21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3到16度。安顺多云，29到17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22到17度。同仁阵雨，28到22度。凯里阵雨，30到23度。都匀多云，32到20度。兴义多云转阴，29到19度。
10: 那就开和记工阿卡分散啊！
11: 和记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白云山和记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永丹文化。

0: 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别跑！
3: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哦，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没什么。
3: 明天还有新任务，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4: 嗯。

0: 说你能不能快点啊？船都快到了。
1: 哎呀，行了，别催了。嗯，走吧。哎呀，
0: 又咋了？
1: 咱俩这样私自去码头接人，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0: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周振华还是让给……
1: 嘘，我有种预感，非常强烈的预感，这个周振华就是上天安排给我的真命天子。
0: 你知道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1: 闭嘴！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0: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1: 那怎么跟男人婆交代嘛？
0: 就说咱们担心他们，去帮他们的忙。Go。
1: 真聪明。
2: 行行好嘞，你赏小的两个吧。
3: 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
1: 阿梅，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还是哪里不舒服？
4: 啊，没事，昨天休息晚了，头有点晕，一会儿就好了。
1: 多休息休息。
4: 嗯。哎，九妹他们来了。
0: 时间刚刚好。
1: 哎呀，那个谁，你说我这心跳怎么突然这么快呢？莫非我真的要和周振华发生点什么了吗？要是真发生点什么了，我们就隐退江湖，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生一堆孩子，

0: 然后找个山洞。
1: 山洞不冷吗？
0: 不冷，因为我们有爱。那，领导，
2: 你看，我就说领导在这儿没事吧，还偏拉着我来保护领导的安全，领导自己都可以搞定。哎，行了行了，既来之则安之，注意观察，是吧，领导？
1: 告诉你，一会儿我来找你算账。
0: 刘杏，刘杏，你等我回来找你算账。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你让一下！
0: 你让开，你别拦着我呀！
3: 别挡着呀！
0: 让开呀！哎呀，刘向林，你给我让开！
4: 我在这儿呢，
0: 来了。哎呀，你让开！
3: 在这儿呢，哎，
0: 刘向林，
3: 在这儿。
5: 非常累坏了吧？
0: 让开！
5: 谁拉我？来来来，哎，把东西给我。
0: 我的幸福呢？
6: 海上生明月，
0: 天涯共此时。我们走吧。
6: 行吧。
0: 阿梅，有情况。集团号泄露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7: 怎么回事？
0: 九翠红，你赶紧去缠住那个人。
8: 哎呀，我不用。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9: 只有大家准备，我们准备换地方了。
1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老板，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是活菩萨呀，老板。
0: 你给我下车，给我下车，下来。
6: 干什么？我认识你吗？
0: 认识我？
6: 不，你认错人了。
0: 你还我清白！
6: 你这错人了吧你？
0: 变了我还不给钱？
6: 你干嘛？
0: 变了我还不给钱？
6: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王八蛋！
6: 你别胡闹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0: 骗我！啊！
6: 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呀，你这干什么？
0: 变了我还不给我钱？
6: 干什么呀这是？
10: 老板，老板，
6: 你这错人了吧你？
10: 老板，你
6: 干嘛？
10: 老板，
6: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还我的钱？
6: 你真是个疯女人！
0: 王八蛋！
6: 快走开！
0: 你还我钱？
6: 这是干什么？怎么乱打人呢？你还讲不讲理？哎呀！哎呀！
0: 啊！
6: 你这个疯女人呐！
10: 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可怜可怜小子吧！你赏两个，赏两个吧，老板。
9: 恒都军，杨戬，将官，还没有下达命令呢。
6: 还讲不讲理？哎呀，哎呀，啊！你这个疯女人啊！哎呀，干什么呀？这是
9: 海上生明月。
6: 你认错人了吧你？你干嘛？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疯女人！
0: 还不给

0: 行，对，横住嘴，我说的是行动，对，不是行动，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1: 你是觉得你这个造型很帅吧？啊？你这个造型严重影响市容了，你知道不？李嘉诚，就这孩子？
2: 哎，是老大，就是他拉我，还有他，说掏钱又不给，坏死了。
1: 哎呦，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不讲诚信的人呢。你说什么？啊！你是日本人就可以吃饭不给钱了是吧？你当我是空气呀？给我炖好了。嘉诚，精神损失费，
2: 谢谢老大。
1: 等着电话。哎呀，那么大的人了，怎么能轻易的就哭了呢？
0: 真管，那边在打架。
1: 哎呦，嗨，不用这么着急嘛，我得一项一项的处理吧。刘啊，下一个。哎呀，要相信啊，明天再等待呀，乖啊。闪开闪开，聚众闹事是吧？别动。九丫头干嘛了？
3: 你要抓我是吗？
1: 不是不是，我，你这都干啥了？你没事吧？
3: 嗯。
1: 哎呀，行了行了，这是个误会，都散了吧，散了吧。
4: 误会呀！
5: 啊，散了吧，散了吧。
3: 哎，
1: 干什么？
5: 哎，这聚众闹事，你怎么不管呢？身为
1: 你什么你啊？你给我装屁驴子是吧？不是，宁探长，这是我的地头啊，不是我的地头上该我做主啊。
5: 你这是徇私枉法！
1: 这。有钱难买我乐意吧，我在我的地头上我还不能管管这个事儿了？没有事儿啊，你指我怎么了？不是你能让你舅舅把我降了级了还是怎么的？
5: 好，
1: 再见。不送。
5: 给我让开。
1: 什么人啊这是？
3: 神影。
1: 行了，都别看了。
6: 哎呦，我说探长，他们打我，他们打我，你得管管。
1: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还跟个丫头耍横？
3: 张总，今天不合适。
1: 行了行了，那就这样吧，走了。

0: 走。
1: 两位，实在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见面方式确实很不礼貌，可是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的接头暗号被敌人知道了。接你们两位的那个人，他是日本人，想必你们应该知道了。
2: 那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这次保护你们来港的行动小队，我叫齐中尉，这两位是我的队员。
2: 海上生明月，
1: 天涯共此时。
3: 我叫刘向林。
1: 阿梅。

0: 我在这儿啊，跟老板关系不错。我特意为艾琳同志，啊，还有周同志，订了2间阳光房。虽然临街，但不吵闹，环境很好。我还特意为艾琳同志订了开水。
1: 开水？旅馆不提供开水吗？
0: 啊，那个要看私交。哎，我们先进这个。啊
1: 啊。

0: 孩子，你开快点，这万一要是让阿北先下了手，我可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等长尸啊！快点快点！
1: 我看那个周振华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小屁孩你懂什么？哎呀，万振奎，停车！
2: 对了，我们的暗号怎么会泄露呢？
3: 不清楚。对了，你们在船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没有啊，一切都很正常的。谢谢。

0: 对了，这里安全吗？
1: 这里是我们老的交通站，你们就放心吧，这里方便隐蔽，还有撤退。
2: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艾琳同志，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一剪梅肉梅菜扣肉。
0: 谢谢，我们刚才在船上吃过了。啊？
2: 再尝尝。
3: 哎，美妞美妞，上车呀！一个人吗？上车，美女。
2: 艾琳，请。有空啊，我带你去周边吃一些特色。
0: 谢谢。
2: 哎，到了，你住这间。来，请进。哎，周先生，你住那边？你们，哎，这方便吗？
0: 没事，谢谢啊。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放起鞭炮了？啊，
2: 这儿啊有一个风俗。就是老人死了算喜丧。哦，这还不算什么，到了晚上会放烟花。艾琳同学，晚上要是有空，我带你一起去看烟花。我住212。
0: 好，如果晚上没事，我一定去找你。谢谢。

0: 210。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晚？
2: 没事。
3: 哎，那不是你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任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出码头，暗号就已经泄露了。我怀疑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在他们撤离之前，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
4: 我怀疑是他们两个人里面有问题。
1: 你有什么根据吗？
4: 没有，我就是感觉，所以我想。
1: 所以你想调查一下是吗？
4: 嗯。
1: 我有必要跟你们强调一下，这次呢，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这两个人的安全。至于有没有内奸的问题，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
0: 就是，他们两个不可能有问题，啊，至少我敢保证，那个女的绝对没有问题。你们谁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内奸啊？反正我没见过。
4: 好，那我就怀疑那个男的。
1: 好，我再给你们重复一遍，我们的任务是保证这个人的安全。夜里轮流值班，阿妹你跟我一组，负责外围的监视。
4: 嗯，
1: 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走廊，九岁红、拐子马，你们两个负责内走廊。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4: 我反对。
1: 反对无效。其他人呢？
3: 我是永远支持领导的。
1: 好，没有异议了，散会。
5: 众位，你回去休息吧，我盯一会儿。
1: 不用了，你12点再过来吧。
5: 嗯。
1: 哎，阿梅。
5: 嗯。
1: 你认识周正华吗？
5: 不认识。
1: 你少骗我了，你看他的眼神根本就不对。
5: 是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
1: 你不会是被九岁红给传染了吧？
5: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跟他一样？
1: 你昨天晚上有点心不在焉的，说说是怎么回事？
5: 我把周正华当成另一个人了。
1: 是恋人？
5: 曾经爱过，但是现在……中尉，你有过恋人吗？
1: 有过，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5: 你爱他有多深？
1: 爱他有多深，我也不知道。是组织上介绍我们的，当时我们很聊得来。
5: 要是有一天他背叛了你，你会恨他吗？

0: 你要干什么去啊？
1: 上厕所。
0: 哦，厕所前面直走，右手边，我带你去吧。
1: 不用，谢谢。

0: 看什么呢？
1: 没啊，没看什么。哎，阿梅，你帮我看看我的妆花了没有啊？
0: 没有，挺好的。

0: 对不起呀，吃相。哎哎，吃你像的，吃你像的，吃你像的。到你了，白沙，像白沙。
1: 不对吧？我
0: 下棋要讲素的啊。
1: 哎，这刚才。
0: 哎。

0: 不，爸，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一个是我闺女，一个是我未来的女婿，我往哪儿拐呀？哎呀，爸，我还没说要嫁给他呢。
1: 是吗？那我可把他撵出去了。
0: 哎呦，爸，
1: 你就放心你女儿嫁给一个日本翻译官。别胡说。别。
2: 将军，下士。将。哎，你，哎我，哎呀，行，重来，算我输了，算我输了啊！来来，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来。
1: 我们接到指令，他们就在211房间。我们的人已经在里面了，准备里外夹击。恒都君，这个你拿好，想办法交给梅惠子吧。
2: 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

0: 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

0: 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月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助人为乐。

杭州军，杭州军。

0: 我们的行踪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1: 就是不应该啊。
0: 这个联络点都有谁知道？
2: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0: 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出现了内奸？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猜测。
1: 哎，就是艾琳同志也只是猜测而已嘛。
2: 这样吧，你们两个换到这个房间，其他人跟我去211。
1: 艾琳同志，请放心，有我呢。
3: 周。

0: 各位，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敌人对我们目前的计划了如指掌。
1: 要我说呀，就一对一的盯着。
2: 这得听领导的统一部署，你这人太没有大局观念了。
0: 好，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重新布局。阿梅，你负责内走廊。
3: 嗯。
0: 蓝凤凰，你负责外走廊。
3: 嗯。
0: 拐子马负责大门口，我还在对面。至于你们两个，原地待命。

0: 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间隙？
1: 应该不会吧。
0: 那就是咱们两个其中有一个。
1: 反正我不是。
0: 我也不是。睡觉。

0: 阿梅，累不累啊？
1: 怎么了？
0: 哦，我怕你辛苦，要不我来替替你？
1: 不用。
0: 好吧。
1: 哎，六公子。
0: 嗯。
1: 要不你先辛苦一会儿，我去趟洗手间，一会儿回来替你。
0: 好。

周同志，阿梅，哎。

0: 中尉同志，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解释什么呀？肯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梅子姐认定内奸就是周正华，杀他有错吗？
0: 无凭无据，你们让我怎么相信？我和周正华共事这么久，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内奸不是他呀就是你，他要不是心虚的话跑什么呀？
0: 凭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你们确定你们就没有问题？
1: 你怎么说话呢？
2: 蓝凤凰，
3: 艾琳同志，别跟他一般见识，走走走。

0: 妹子，这样，消消气，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到这之后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形影不离的。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
1: 那个，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州，上了很长一段时间厕所吗？
0: 这上厕所又能证明什么呢？仅凭上厕所，你就能说人家是那家吗？再说了，你总不能说日本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厕所里吧？
1: 刘向林，你什么意思？哦，你的意思是梅子姐是内奸了？
0: 哎呀，不是不是，妹子，你看我这不也是分析吗？分析啊，
2: 烟花。

0: 阿妹。阿美，你听我说，
1: 汉奸换了模样也是汉奸。
0: 阿美，阿美，你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
0: 阿美。
1: 这个怎么在你这儿？
0: 日本翻译只是个掩护，其实我的真实身份跟伯父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伯父是我的上线。
2: 张嫂，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0: 太君，请吩咐。
2: 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交代，这次来上海是为了取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我希望你能代替他替我们拿回情报。
0: 我倒是想，即使我不去，也一定会有人去帮日本人拿这份情报，还不如我去，拿到了情报立刻就把它销毁。

孙老板，好久不见了。拿好剪刀，记住，1968，别说话，开枪，打死我。情报在阿梅手里。

孙老板，你没有诚意啊！告辞。

0: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阿美，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相信1968只有三个人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妈墓园的编号。
0: 行了，真相大白。下面我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周正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用这支烟花向日本人通风报信。日本人在厕所跟周正华见面，他告知了日本人艾琳同志所住的房间。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凭借艾琳同志的聪明还有我们领导的智慧，发现了敌情啊，当然也有九姑娘的一点点功劳。于是
1: 周正华是内奸。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
2: 阿梅，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2: 你为什么要刺杀周正华？
1: 他不是周正华，他是张雷。张雷是我以前的未婚夫，但是他杀了我的父亲。
2: 我跟大家说一下，阿梅的父亲是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中了日本人的圈套，被前来接应的假情报员给杀害了。那个人就是张雷。阿梅，你怎么认定周正华就是张雷？
1: 他手腕上有我飞刀留下了疤痕。
3: 可是仅凭一道疤痕你就能断定那一定是张雷吗？
1: 还有他的眼神。
0: 这个对，恋人之间最难忘的就是眼神。
2: 阿梅，即便他真的是张雷，你也不能私自动手，你这样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1: 对不起，是我一时冲动，我接受纪律处分。
3: 那现在周振华在哪里？
1: 跑了。
3: 真是太可惜了，没想到周振华是日本人的走狗。
1: 你们看这个，是我在跟他打斗的时候从他身上掉出来的。
2: 丰田嘉文。
4: 什么什么嘉文？
2: 嘉文是日本家族的一个标志，这个应该就是日本丰田家族的嘉文。
0: 这么说周正华是日本人？
3: 中尉同志，我想如果周正华真的是日本人，我希望你们能赶快与组织联系一下，把他的情况说明。
2: 怎么联系？
3: 你们在当地不是有上线吗？
2: 上线只能联系到我们，我们联系不到上线。
3: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去找一个人。
2: 谁？
3: 熊仔，我们部门在香港的联络人。
2: 那周正华知道吗？
3: 他不知道，他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3: 是这样的，他只有白天会出现在东郊竹林一带。
2: 那好吧，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明天一早去东郊，都回自己的警戒位置吧。
3: 啊，中尉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今天晚上想和你住在一个房间。
2: 好，阿梅，你到外面去，蓝凤凰负责里面，咱们走吧。

0: 对不起。
1: 阿梅，我想求你帮我做件事。
0: 什么事？
1: 怎么说呢？你一定要相信我。艾琳是日本人。
0: 什么？
1: 我注意她很久了，我最近一直在暗中调查她。这个是我从她家里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1: 日本的家纹。
0: 就凭这个？
1: 我知道凭这个是不够的，所以才请你帮忙。
0: 怎么帮？
1: 我想见你们的领导。
0: 你不相信？
1: 这事中尉知道吗？
0: 他和艾琳在一起，没有机会说，我怕引起怀疑。
1: 这件事情很麻烦。
0: 要不这样。

0: 今晚辛苦了。中尉同志，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什么话？你说。
0: 你相信阿梅说的话吗？
1: 我的每一个队员在入队之前，我对他们的过去都非常了解。
0: 可是单单凭借一道伤疤就能断定周振华就是张雷？
1: 我相信阿梅。
0: 其实我也发现他们之间有些不同，他们之间那种眼神只有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敌人才会出现。
1: 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
0: 所以啊，我相信阿梅说的是真的，只是没想到周振华隐藏得这么深，怪不得我们会接连两次泄密。
1: 等找到熊仔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早点睡吧。

0: 接连两次的泄密让上级对我们的联络站产生了怀疑，所以这次来香港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身份的甄别。估计这一点艾琳也有所察觉，所以呢晚上来袭击的日本人并没有发动真正的攻势，他们只是故意留下了一些线索来扰乱我们的思路。
1: 日本人为什么会找上我们呢？
0: 刚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

0: 军犬和艾琳身上独特的香水味道来追踪的。艾琳口袋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这个是我趁阿梅来杀我的时候从艾琳那里偷出来的。上面写的什么？东郊竹林第二个报酬。
1: 谁是二哥？
2: 东郊竹林，刚才他提到过东郊竹林，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事关重大，必须找中尉商量。回旅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直像是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胃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上。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让张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了！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我们快。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不难。屈伟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你想，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0: 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对，
2: 就是呀，
1: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3: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3: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4: 快
2: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哥哥。

0: 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

0: 青蛙哥。
1: 嗯。
0: 谢顿凯尔，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嗯，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凡，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这儿地道，恐怕地道。
1: 他哪里？安娜布拉哪里？
0: 嘿。
2: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

0: 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0: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

0: 6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

0: 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上。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

0: 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必须。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赵局长，
3: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2: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3: 好，
2: 曲小队也来了。
3: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咱们的
2: 不
0: 仅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3: 这些心里可挺。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0: 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

0: 牌，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1: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
0: 高家庄。
1: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进，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3: 武工队，
0: 请坐，请坐，
1: 好，坐。
0: 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周爷，
1: 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直营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着一封进城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久。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1: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

0: 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2: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3: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4: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4: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4: 我带路。
0: 等等。
4: 下。
0: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4: 走走走！站住！回去吧，回去吧，
3: 回去吧！
4: 干什么？
3: 哎
4: 呦！
3: 别误会，别误会！
5: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7: 我们是区小队的。
5: 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6: 孙金才，
5: 你这个汉奸！
7: 赵局长，饶命！
5: 把他给我绑起来！
7: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5: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6: 你高兴得太早了。
5: 哎，打他妈的，来小队，快来打。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0: 长，
1: 赵局长，
0: 司令长，
1: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马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1: 赵局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1: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2: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你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
1: 来，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队长，
6: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猴子，给你。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

0: 局长叫你上他办公室。
1: 好，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4: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3: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8: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

0: 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西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

0: 元50名来电订购，再送活仙子赴西陀出炉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头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医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习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简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功阿咖分散啊！
7: 合集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哼！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走了，
1: 老师，乡亲们，快来呀！
2: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3: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
1: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2: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4: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

0: 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4: 耶、yeah.
5: 对，
6: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6: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6: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切入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下草，林下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1: 好，
2: 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
2: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3: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3: 好，
4: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你得记住。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0: 大美，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

0: 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0: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高汁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0: 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一万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

0: 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哎呦，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导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2: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2: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

0: 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4: 是的，
3: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你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庄严，不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启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10岁了，上1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桥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桥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了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哎，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祥云，非常漂亮。就是这个角度，
4: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3: 是啊，我真的是从5一开始，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4: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3: 都是来拍桥的。
4: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3: 没得。
4: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3: 嗯，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4: 那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哎呀，
3: 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4: 是
3: 都一样，都一样的。
4: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嗯，
3: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嗯，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5: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

0: 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1: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给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他？
0: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2: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1: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们不来一嗓子吗？
3: 准备好了啊！
2: 来，3、2、1，
4: 贵州挺好的。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军饷，背叛党国，你知道什么下场吗？
1: 萧，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他妈跟你拼了！

0: 们，一定要抓到韩婉宁，不可以让她活着回到韩家，明白吗？
1: 是。
2: 可以喝酒。嗯，
0: 有到处找找。
3: 找找找找。
0: 妈的，人跑哪儿了？这是？真他妈晦气！找着没？
3: 快，
0: 那边
3: 找找找！
0: 走了。
2: 你找死啊！
4: 不是你说的要配合一下吗？
0: 去那边看看。
4: 你把我嘴都咬破了，你得负责吧？
2: 我是丹立博，需要帮手，身手好，长相伊犁，身材好啊。我负责。啊，
4: 那你打算怎么负责？
2: 约个婚。
5: 吴月婷，你这次的任务是夺取韩家财产，为我中统所用。
4: 可以一试。
6: 叔啊，我大哥不在了，这韩家不能一日无主啊。您看这家主之位，
7: 庆云的长子村林早亡，次子秋阳当兵后杳无音讯，婉宁倒是常年跟在庆云身边，可惜是女子。
8: 谁说女子不能当家啊？
9: 他没死。
10: 常言说得好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让你当家那是想让韩家嫁上，堕入外人之手。
2: 我可以招婿。
6: 就你那未婚夫叶凡身在海外风流成性，如果他想履行婚约的话，早就登门提亲了。
4: 宝贝儿，我来了。
2: 我需要一个赘婿，你嫁给我，帮我拿到家主之位。
4: 可以，但我要加钱。
6: 钱塘城名刘家的公子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他呀？叔公，咱们韩家好歹是豪门大户吧，就是想入赘，他没那个资格呀。
4: 我可是岳父生前亲自认定的女婿。
10: 你是叶凡？
4: 没错，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风流成性的叶凡，你的未婚夫。
2: 他是叶凡？这么巧。
6: 叶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我就不信了你会入赘。
4: 这福气给神仙都不换。
2: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也恩爱夫妻，人和祸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我会给你
4: 隔墙有耳，听我指挥。哎，夫人，这不像吧？
2: 那怎么着？
4: 你过来，过来，你叫，
2: 我叫，嗯。

0: 外待过的就是不一样啊，真会玩。
1: 走，报告老爷去。
2: 那秦岭淮河，我左，你右。嗯，
3: 下，我上。
4: 他何时练得这般结实了？小时候连搬把椅子都要喘粗气。
2: 夫人醒了。
3: 谁让你上我床的？下去啊！
2: 夫人，你是不知道，我自小呢身体就娇弱，这冰凉的地板睡不得，会出事的。
3: 林大爷那套对我没用。
5: 小姐，二爷、三爷来了，说是要喝新姑爷敬的茶。
3: 知道了。
2: 哎，坐戏坐全套。去吧。二叔、三叔，请用茶。
6: 婉宁啊，不是三叔说你，既然当家，就应该有当家人的样子。看看你们俩，放浪形骸的，会被人笑话的。
7: 管理三行并非儿戏，若不能胜任，趁早让贤。
2: 二叔、三叔，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外面多少妖艳贱货盯着我们家婉宁呢。我要是不努力些，万一他被那些狐妹子勾了去，你俩养我，是吧，夫人？
3: 干什么去了？
2: 去纨绔该去的地方。
4: 死性不改。
8: 小姐，要发老燕死于危险状被日本人掐断了。
3: 知道了。去福利院。
9: 夜色织成伪装的
3: 收尾吧。
8: 小姐放心，看我把他甩了。
9: 信仰如星飞渡寒江，每一步都踩着风霜，刀光剑影刻入沧桑，血雨腥风怀热望，为山河无涯把生死放一放。
3: 唐姐啊，
4: 此地不宜久留，跟我走。
10: 婉宁同志，恭喜你，组织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临时特委，代号飞鹰。
3: 飞鹰，这是我哥哥的代号。
4: 七年前，韩春林同志为了促成国共合作而牺牲，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3: 我哥哥一心抗日，接下来我来完成他未尽之事。
4: 万年同志，太平洋战役以后，日军正式推出了一玉碎计划，
11: 他们裹挟孩子们参加自杀性袭击，
4: 甚至现在准备对浙江进行细菌投毒，
3: 真是丧心病狂。韩堂姐，组织有什么指示？
4: 自杀日本细菌研究所专家古田。
3: 婉宁并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杀了古田，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彻底击垮。
4: 婉宁，这是组织截获的情报，此次特工肖也将参与刺杀行动。
3: 海棠姐，这个人交给我去调查。
12: 日美双方都增派的重兵，由政治保卫部的苏志成负责古田的安保，目前还没查出具体藏身之处。
13: 叶凡，这刚成婚就说两个婚。
14: 有好戏看哦。
15: 还是给刘部。
4: 苏志成，口汉家还真是阴魂不散。
16: 不知韩小姐可否赏光与苏某共进午餐？
17: 小姐，姑爷在迪来乡出事了，二爷请您速去。
16: 一个赘婿这么不安分，
18: 需要我替你料理了他吗？
3: 家务事就不劳苏科长费心了。
2: 嗯，这就有毒，
3: 快走。
14: 婉宁，你要不要上楼上看看？这叶凡刚新婚第二天就出来寻花问柳，

0: 这要是传出去，那我们韩家的颜面还要不要了？
1: 这不劳二叔费心了，叶凡的事情呢，我自会处理。
2: 烂泥扶不上墙。
0: 啊，老三，老三，怎么是你啊？
3: 三叔好兴致啊！
4: 是你，是你，呸，是你陷害我的！
3: 怎么是我呀？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中药了，赶紧送他去医院。
5: 好。
2: 能把二叔三叔甩得团团转的，真的是个二师
4: 祖。一定是你陷害我。
3: 三叔，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啊？
1: 他现在不会丢人吗？
3: 夫人，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喜欢谁，跟谁来往，我管不着。但是在契约期间，请遵守规矩。
3: 夫人，
2: 这二叔三叔分明是冲你来的。
1: 掉头，把叶凡接上。
6: 好的，小姐。
3: 我听说你哥在接触一位重要的日本军官，还对韩婉宁有意思。
1: 我哥不可能，我看倒是你被韩婉宁迷了心智，忘了自己的任务。开车。
3: 婉宁，婉宁，不演了。
1: 新婚第二天，丈夫就露出风流本性，赶出房间，合情合理。
3: 不是夫人，你怎么那么大口气？这女人的心思真难猜。
2: 等我找到古田，就该轮到你们出马。
7: 我哥说今天有个女人约了他，你猜是谁啊？
3: 你就没从你哥那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啊？一看就是去了城外。他怎么在这儿？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海品牌扎根乌蒙山区，美特斯邦威首座自有产线落址大方。来看贵州如何依托本土人力培育纺织产业生力军。
1: 随着新的基地下半年建成，春节期间就还缺口5000到7000人，后年如果形成20000人这样一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就能带动产值这个30亿到70亿这样的规模。
2: 这里哦，有这么一个厂，其实真的挺好的。
3: 我们带孩子啊，也有个班上啊。我是说的实在话，真的还是希望它能够一直发展下去。
0: 大山镌刻奋斗，工业书写荣光。走进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旧址，打开尘封的往事。

0: 探寻工业遗产背后的技术突破与家国情怀。标准化改造、多元开发，贵州全链发力，让次梨酸果变身富民心田的金果果。
1: 今年减产了一批钱，每天能够带动农夫务工200人生产干茶3吨，左右的干茶一季能够做到10万斤的产量。那目前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外来订单，大概有11万斤。
0: 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齐聚贵阳，围绕储能发展、矿产精深加工等方面建言献策，助力贵州绿色能源产业升级。
2: 还是要发挥咱们贵州最大的特长，首先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煤电的建设，加快这个储能，就包括水电、核电池，建立联合实验室。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
3: 美特斯邦威这个创立于1995年的上海服装品牌，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随着直播电商开始改写服装行业的市场逻辑，2024年，创始人周成建重新出山，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的关键一招。而品牌的首座自有生产基地就选择落地贵州省大方县。上海服装企业为何扎根乌蒙山区？贵州的纺织产业又能为品牌带来什么？我们去车间看看答案。
4: 到底怎么去做？
5: 晚上7点，在工厂展厅，周成建正在直播介绍秋季新品。这位上海企业家目前常驻大方，一有空就开播，但他要打造的 IP 账号并不是自己，而是这座工厂。
4: 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美特斯邦威今天在贵州在干什么。
6: 我们的品质是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
4: 它不是小打小闹，它是很认真的、系统的去推进。不仅是当下过渡产房需要2200人的，随着新的基地下半年建成，春节期间就还缺口5000到7000人，后年如果形成20000人这样一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就能带动产值这个30亿到70亿这样的规模。
5: 作为贵州轻纺城重要组成部分，美特斯邦威大方工厂今年3月投产，项目从签约到首条生产线试产只用了60天。在这之前，创始人周成建受邀6次到贵州深度考察。贵州不仅拿出了纺织产业整体规划，还有资金合作、标准厂房过渡等具体落地方案。
7: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如果大额的资金有些困难，那么我们就发展我们贵州产业发展基金和国有资本一起帮助他们落地到贵州来。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就是我们贵州省的农业农村基金占到39%的股份。
8: 对于厂房煤气改造有一个专班，对于它的生产用电也是一个专班。机制上每一项工作，哎，一帮人嘛负责到底。
4: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非常有号召力。市场的变化对供应链的效率要求是越来越高，希望美特斯邦威品牌借助这样一个基地，把这个效率变得更高，品质变得更稳定。
5: 直播电商时代，卖衣服拼的是反应速度，提前做的卖不掉，好卖的来不及做出来。对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周成建在贵州的产线上找到了答案。
4: 我们过去30年只关注订单计划、采购计划和排产计划，这都是由工厂自己去解决的。那最后发现你的订单先下5000件，后面可能要做5万件、10万件，这到季末才能给你，但我又不能把20万件一次下单了。后来到了这里办工厂之后，让我意识到这3个计划的搅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决好车间的效率。
5: 一座从零开始建的新厂，没有历史包袱，3张计划表可以从第一天就按一套逻辑写。目前针织、牛仔、梭织、羽绒4大品类车间13条产线已经打通，边产边销的模式从图纸跑成了流水线。
9: 店里陈列的这些羽绒服在48小时前可能还只是一卷布，48小时从接到订单到成品出库，这就是美邦到贵州半年目前做到的响应速度。
5: 快的反应来自提前准备，美特斯邦威决定放弃跟风潮流，回归4大品类的垂直赛道，从纱线源头开始把控，提前把好面料备在仓库里，这也与贵州纺织的全产业链版图契合在了一起。
4: 我们选择了三星制造的丹巴拉斯安线绒，整个工艺流程上超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在绒的源头方面，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实现，我们在商税和三星羽绒公司已经形成一个合作。
5: 跟着美特斯邦威的产能，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始往大方聚集。

0: 这家印花厂今年五月从浙江宁波过来，瞄准的是下一季春夏订单。
1: 100万件也是没问题的。那时候是先来的是另外一家，他的生意就很好，很多的，他忙不赢了，最后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一家印花厂来不及的，最起码也有2-3家。
2: 做计划和往年不一样，往年是提前一年订货，今年秋季开始边产边卖，什么颜色、什么尺码好卖，当天晚上会转化为排产计划。
0: 赶在秋季来临之前，美邦贵州工厂理顺了产线，排上了订单，但产能的提升却卡在了人数上。
3: 就是入职的员工的速度是赶不上我们产线扩张的一个速度，说白了就是缺人。现在的订单它80%还是外发的。
4: 正在建设的美特斯邦威贵州基地，远期目标要达到20,000人规模。企业落地大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基地产线持续扩容，怎样把本地人力资源转化为成熟的产业力量，成为一道现实考题。当地如何帮零基础工人练出好手艺，跟上产线发展？我们继续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5: 上午7点，距离上班时间还有1个小时，车间里已经有很多工人开始工作。服装厂实行计件工资，做多少件拿多少钱。
6: 这个就是靠你拼出来的，这个做衣服，你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以前不管在浙江哪一个厂都是排第一的，做什么工序都是排第一的。
5: 谭状元以前在浙江服装厂干到了主管，年薪12万。2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回到了大方。
6: 这边没有服装厂，就一直打小工，不稳定，现在拿12,200,16,000。
5: 10,000多的工资可不只靠拼劲儿，更要靠手艺。厂里像谭状元一样的熟练工，工资基本能拿到6,000元以上。但当地过去没有纺织产业基础，更多的群众是没摸过缝纫机的新手。同样的工序，右边的老师傅一天能做600多件，左边新上手的小伙儿只能完成100多件。练习打磨技艺也就成了新员工的必修课。
7: 然后就是逐渐增长的嘛，一天增长了30-40件。
8: 才到1,000来块钱，就应该还有过把月才能拿到3,000。
9: 刚开始真的挺困难，不管做哪一道工序，
10: 有老师就指点得很好。自己法师嘛，就7月计件工资3,000多嘛，8月有6,000。
5: 越练就越熟，越熟就越快。杨明群已经练上手了，魏登香还在学习，但还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今年3到7月，工厂离职率一度达到50%，其中大部分人入职还不到40天，新手期的薪资落差是主要原因。
11: 我在外面做了那么多年，我知道单价基本上是持平的，装门禁呀、做修口啊，这些都比沿海那个单价高，就是说有个熟练度嘛。
12: 有一个首月保底，一个月保护期过后，其实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技能，工资就下来了，第二个月可能就几百块钱或1,000多，所以导致队友流失掉。
5: 帮助新员工完成技能蜕变，最大限度缩短过渡期，成为当务之急。依托人社部门的补助资金，企业把原来的培训教室升级为实训车间，让学员上岗前就先适应流水线的工作节奏，本月就将投用。
12: 能够容纳300到500人，就是羽绒、针织、梭织、牛仔，分品类按车间实景1:1去配置的。他培训完成之后，到了间立马就上手。
13: 他们的工资低，其实我们都急，都想让他们都是达到6,000、7,000、8,000，甚至3万，做平均工资。
14: 这个行业里面有个财务模型，如果人均产值到35万到40万，工厂才能盈利。也就是说，人均工资一定超过6,000块钱，让员工的收入越来越高，这个工厂它的效益就会越来越高。
5: 补足技能缺口不只是一家工厂的考题，围绕建设百亿级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聚区目标，毕节正按照企业技术标准持续开设纺织技能培训班，预计今年将培训6,000人次。
15: 10多年吧，结了婚就没出来做事，觉得这次是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16: 毕节呢有20多所职业技术院校，整合相关的这些培训资源来支持企业，形成联合办学。
5: 一边深耕本地，做好新学员培育带教，一边向外发力，吸引在外务工的纺织技能人才返乡。今年省里出台多项政策进行支持保障，例如对返乡持证技能人才投身省内重点及特色产业、稳定参保就业3个月以上的，每月发放300元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长3个月。
17: 组织出去和他们交流座谈，先浙江，然后福建、广东，现在我们产能上来了，所以我们有信心通过春节的时候来保障用工。
5: 晚上8点，工人下班，这趟公交是当地政府配合工厂的下班时间专门开的。
18: 下班时间老好了，你没看他们？
19: 我觉得只要工资高都是你娘。

0: 局不够，我们这这个三四千就差不多。
1: 嗯，比在外面好。就像他们说，回家洗个澡还可以带小孩玩耍。
2: 回家的末班车开走了，但是车间灯还亮着。有人想多挣一点，有人想熟练一点。目前工人人均工资已经从五月份的3500元提升到八月的4500元，培训每天都在继续，外省的贵州纺织工人也在陆续往回走，工人和工厂都在继续爬坡往同一个方向。
3: 累了回去看到小孩子，听小孩子叫的那一声，就不会再累了。
4: 还是比较喜欢做多少你能看到，然后心里有一个数。
5: 这里哦，有这么一个厂，其实真的挺好的。我们带孩子啊，也有个班上。我是说的实在话，真的还是希望他能够一直发展下去。
6: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部署集成电路、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硬件、能源电子等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3.5%，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提供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规模效应。2026年两化融合暨数字化转型大会近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省工信厅信息技术发展处、装备工业处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下一步，省工信厅将充分吸收本次大会成果，紧扣“十五五”新型工业化部署要求，立足本省产业发展实际，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健全两化融合推进体系，加快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日前，省工信厅召开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及贵州磷浮煤产业基地项目建设协调专题会，会议听取了项目业主关于建设进展及需协调事项的汇报，并围绕资源保障、能耗及碳排放指标、交通配套等逐项研究推进举措，强调项目业主和属地政府要做深前期工作排实建设计划，省有关部门要在要素保障、审批服务上加大支持，共同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在贵州的群山之间，散落着许多珍贵的工业遗产，从烽火岁月的军工厂房，到深藏山谷的科研基地，从矿山高炉、水电厂，到精密制造、酿酒工坊，一处处旧址遗存都保留着滚烫的时代印记，它们见证着工业建设的峥嵘岁月，凝结着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更承载着实业兴前的奋斗故事。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前地工业记忆专栏，走进贵州的国家级、省级工业遗产，打开尘封的往事，展现这些工业遗产背后的技术突破与家国情怀。第一集，我们先走进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旧址。
7: 穿梭时空轨迹，探寻不朽工业传奇。乌蒙群山蕴藏着海量的优质焦煤，为配套攀枝花钢铁基地，国家在贵州西部布局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三线煤炭集群。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便是统筹三特区矿区建设的总枢纽。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啊，省级工业遗产这一片旧址完整镌刻了新中国西南能源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跨越式发展历程，是贵州山地能源工业崛起的珍贵实物印记。
6: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紧张，国家吹响三线建设的号角，选定六盘水优质焦煤资源。1965年，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支正式成立，统辖六支、盘县、水城三大矿区建设，在短短10余年间，便建成完整煤炭开采、加工配套产业链，源源不断输出冶金焦煤，撑起攀钢冶炼根基，彻底补齐西南重工业能源短板，让六盘水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西南煤都。
7: 依托指挥部的系统化规划建设，西南煤炭产业彻底告别了零散粗放的开采模式，全面迈入了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工业化发展新阶段。

0: 短。在其统一部署之下，区域煤炭产能持续释放，顺势带动了电力发电、钢铁冶炼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崛起。
1: 大规模的能源开发与产业落地，让六盘水从偏远深山叠炼成为西南知名的煤电钢一体化工业新城，奠定了六盘水工业发展的城市根基与产业底色。如今的煤都已经同步完成全域产业。

0: 从单一燃料供给转向高端原料、清洁能源制造，建成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而三线工业遗存资源，有的改造成了三线党史陈列馆，有的改造成了三线文化主题园，同时依托当地19摄氏度夏季气候的特点，向三线文化文旅转型。
1: 如今，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旧址是一个城市资源型转型的标志性载体，一边承载着能源工业奋斗记忆，一边以文化文旅产业替代传统工矿生产，书写资源城市工业锈带向文化锈带转型的完整答卷，也映照出贵州能源产业向新向绿向高质量迈进的壮阔征途。
0: 金秋九月，贵州各地次梨迎来集中采收加工黄金季。从山间地头的标准化作坊到5G 赋能的智慧工厂，从产品跨界创新到山地采收模式革新，曾经藏于深山的酸涩野果，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完成从土特产向标准化工业化商品的华丽转身，成为贵州特色食品工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在中国次梨之乡龙里县，10.5万亩次梨进入丰收时节。当地大力推进次梨加工作坊标准化升级，不少加工坊淘汰老旧设备，更新吹干、灭菌、冷库、全自动灌装等成套设施。过去1000斤鲜果榨汁需要4名工人耗时一整天，如今全新生产线不到1小时就能完成加工，生产效率得到质的提升。
2: 有个吹干机了，把这个次梨的水分吹干后，让次梨的口感更好了嘛。那么加工灭菌机呢，需要灭菌的呢，也根据客户的要求也给他灭菌。全自动的那个灌装机呢，让客人看到呢，觉得很干净、很卫生，是吧？买起很放心了嘛。
0: 目前龙里已培育规模化次梨加工企业11家，专业合作社26家，生产加工作坊35家，开发次梨产品20余种，年产能达5.3万吨以上，次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当地联合高校专家制定10余项次梨标准体系，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推动产业标准化发展。全县次梨种植覆盖农户7900余户，户均种植次梨增收5000元，带动1.6万余人实现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以及韩国、日本、中东等国内外市场。
3: 多一天摘到7-8斤，摘得一般般的6-7百斤，四毛一斤啊，一天估计是200多啊、300几啊这些了嘛。
0: 如果说龙里代表中小加工主体的标准化改造，瓮安和贵定则用数字技术开启次梨产业的智慧秋收。针对喀斯特山区山路崎岖、鲜果转运难的痛点，瓮安创新使用无人机调运次梨鲜果，破解山地采收搬运难题，最大限度保障次梨鲜果新鲜度。
4: 我现在都是用的无人机来调运，140块钱一袋，都很方便的。成本呢是要比台的上车呢是要高一点，但是呢安全。
0: 在贵定县山王国 5G 智慧工厂，次梨鲜果从投料、清洗到压榨、灭菌，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新投产生产线产能较老产线提升3倍，设计产能每小时30吨。果农送果重量、筐数等信息全部实时录入系统，收果溯源全链条数据一屏掌控。企业坚持应收尽收，只要鲜果检测合格，无农药除草剂全部收购加工。
5: 今天拿的一车果大约有7吨来山王国交，今年预计采果在600斤左右，大约收入10来万。
0: 一边升级加工硬件，一边拓展产品赛道。在盘州，当地企业探索次梨加红茶融合路径，将次梨果香与红茶醇厚口感相结合，保留次梨丰富维 C 的同时，开辟茶饮新品类。今年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次梨茶生产流水线，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让农户既可以进厂拿工资，还能售卖自家次梨，获得双重收益。
6: 今年建成流水线，每天能够带动农户务工200人，生产干茶3吨，预计能够做到10万斤的产量。那目前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外来订单，大概有11万斤。
0: 依托东西部协作契机，位于瓮安县创业园区的贵州威灵科技有限公司是广州黔南协作的重点项目，也是当地次梨精深加工核心企业。企业联动中科院、华南理工大学等科研平台，深耕药食同源赛道，开发出次梨原汁、口服液、果冻、干粉等多元化产品，瞄准北上广深大湾区高端市场，吸引海外客商前来考察，构建起科研赋能、企业加工、基地种植、农户增收的产业闭环。
7: 整个工厂现在主要是往精深加工、精深利用方面，特别是药食同源方面去延伸我们的产品线。

0: 所有的产品现在都是针对高端市场，特别是北上广深啊、大湾区啊这些受众群体会比较多。
1: 曾经无人问津的山间酸果，依靠全链条升级，变成富民兴业的金果果。随着各项产业政策落地推进，贵州次里产业持续向集聚化、标准化、高端化、绿色化迈进。
2: 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近日在贵阳举行，院士专家围绕矿产精深加工、储能发展、绿色制造等重点方向，与贵州省科技能源等部门及贵州电网、航宇科技等企业深入座谈，为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言献策。
3: 十多位中国能矿领域最强大脑齐聚贵州，他们来做什么？
4: 有些新技术呢，创新的主体在企业，那高效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展全面的合作。
5: 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工业 CT 是市面上的这个精度无法满足的啊！
6: 你把人才引进来，咱们就是贵州直接生产绿色导管，直接出口，这块我就有工作完全可以做。
7: 我现在就在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的座谈会现场，在坐到这张会议桌之前，这十多位来自能源、矿产、核能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去到了贵州相应领域的企业实验室。在座谈会之前，院士们还马不停蹄地走进了贵州富矿经开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
8: 这个是267吨啊，十遍离灰岩智能找矿的探索实验。
7: 为什么是贵州？十四五期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7.1%提升至36.7%，工业税收比重从34.6%提高至48.7%。这背后不光是从卖矿砂到卖材料、卖电池、卖汽车的产业跃升，更是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的全面进阶。这一次，院士们关注的是怎样继续放大贵州的生态、矿产、数字等比较优势，夯实产业发展竞争力。
9: 还是要发挥咱们贵州最大的特长，首先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煤电的建设，加快这个储能，就包括水电、核电池啊，建立联合实验室。
6: 宁德时代呢，也在这个到30年，我们希望在贵州能打造一个千亿规模的一个产值的一个状态。怎么打造绿色？那其中有一个点啊，那就是要电动化，在这个绿色产品制造上，这贵州把自己的优势能用好。
4: 你们贵州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非常规的天然气的一个增注上产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我觉得这个技术呢，咱们可以合作呢，还希望跟贵州能够在煤炭的生产方面，绿色环保方面，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一个场地来试验嘛？
7: 页岩气如何增储上产？煤岩识别技术如何突破？会上，部门负责人还梳理出了技术瓶颈和发展难点，与院士团队共谋产学研协同攻坚切入点。从摸清资源扎底到精做产业链条，再到顶尖智力赋能升级，贵州正以资源厚度、产业速度、科创力度，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周年。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强调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远谋近施、务实笃行，努力开创新局面，展现新风采。
1: 李炳军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参建，施工进度超92%， AI 控能超高精度，贵州方案半量博鳌机场。
1: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改变贵州传统养殖业，从淡季到水产，养殖户不靠经验，看数据。
0: 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今天开始缴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远谋近施、务实笃行，抓好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

0: 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郑丽、屈林参加。
1: 会上，各市州党委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徐林指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找准战略定位，明确使命任务，结合市县乡换届谋深谋实，一抓到底，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徐林强调，抓紧抓实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越是任务繁重，越要统筹兼顾，各地要在多重目标中做到科学平衡，在多重约束中实现有效突破，在多重任务中做到协调推进。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对经济运行精准透彻分析研判，聚焦投资、消费、产业等重点难点有效发力，深入推进四个大抓，确保政策措施直达一线，释放效应，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势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各条底线。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换届工作，严格把关，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确保换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三不腐，一鼓作气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9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铜仁市德江县沿河自治县石阡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副省长郭成林参加。
1: 李炳军首先来到德江机场，深入了解支线机场运营管理一体化改革情况，要求用足用好改革政策，提高运营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运行效率。在乌江航运扩能工程乌江渡公滩三级航道建设工程项目，李炳军听取全省水运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要求一体谋划推进公路、铁路和水运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打通物流堵点卡点，更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贵州成浩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快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地方全力做好用工等服务保障，同时深入研究消费市场变化趋势，多措并举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新业态加快发展。在贵州百木星乳业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把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提升奶业生产能力，多措并举降低养殖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在沿河益生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认真查看食用菌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石阡县楼上古寨，李炳军深入了解该村历史文化，步行查看村容村貌，叮嘱当地统筹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深入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中，李炳军专程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村，瞻仰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与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师生亲切交谈，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困牛山战斗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决顾全大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在德江县民族中医院，李炳军深入了解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0: 情况，看望医养照护中心的老年人，调研医保基金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要求切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管好用好医保基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同人士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根据省委常委会审议的《省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计划》，9月21号，省政协召开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与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讲话，副主席胡忠雄主持，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法规体系更加健全，政策措施落地有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全省法院检察院强化案件执行和监督，以高质效司法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要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加强普法宣传，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省政协要发挥优势作用，聚焦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深化拓展三助力活动，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并讲话，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全面提升我省财政科学管理水平。9月20号，屈林同志出席省党建研究会座谈会，对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基于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突出重点课题深入研究，以高质量党建研究服务保障全省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们围绕常委会议题，结合履职实际和本职工作，提出有关意见建议。副主任桑维亮主持会议。9月21号，副省长董家禄赴黔南州贵定县、龙里县调研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村医队伍建设等工作。
2: 距离海南琼海博鳌国际机场37T2航站楼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集团参与打造，跨越近1000公里。贵州建设者用过硬技术扮靓大国主场外交窗口。
0: 贵州人郑静最近频繁往返广东佛山和海南琼海之间，他所在的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担新建博鳌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装饰装修、消防、通风空调及水电安装工程。
3: 国内没有通过认证的零碳民航航站楼完整施工落地案例，本项目为行业首个完整实践工程，同步满足住建、民航、绿色建筑三重验收规范。
0: 航站楼运营时间长，能源消耗强度是普通公共建筑的2倍以上。海南常年高温高湿，要保障这座面积6万平方米航站楼实现零碳运行，综合能效比必须达到6.0以上，远高于传统标准的5.0。综合能耗比值越高，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好。为了这个一的差距，贵州建工的建设者们连续20多天驻场试验。
4: 现在新款的主机配的就是我们 AI 的一个主机，航站楼里面有很多温度、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进行 AI 算法，然后调整我们这些泵及主机的运行频率或者运行方式，达到最低的能耗，产出最大的制能量。
0: 博鳌机场是海南省第三大国际航空港，年吞吐量近85万人次，2023年开启扩建。 新建 T2 航站楼定位为庭院式花园航站楼，吊顶造型融入海南热

0: 带园林元素，为适应高人流、高强度的使用环境和高温高湿气候，贵州建工选用环保轻质的铝制材料。
1: 我们工厂国标是控制在3毫米内，我们是严控在2毫米内，每块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0: 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接的工程覆盖博鳌机场 T2 航站楼、雨棚、能源中心、室外管网、停车场等全部单体及配套建筑，目前整体施工进度超过92%。
2: 我们积累了首家零碳航站楼施工经验，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0: 如今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贵州建工集团正在布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海外市场，向全球输出更多贵州方案。
3: 十五期间，贵州建工集团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拓展新能源、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业务领域，力争新兴业务占比超40%，构建投融建管营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模式。
4: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正改变贵州的传统养殖业，从淡季到水产，养殖户不再靠经验，而是看数据。来看报道。
0: 同仁一家企业自主研发金蛋 AI 大模型，实时监测多家蛋鸡养殖企业的生产数据。在江口县这个蛋鸡养殖基地，传感器网络24小时监测12栋鸡舍，自动饲喂系统借助 AI 算法实现饲料精准配给。
5: 以前养鸡全靠老师傅的经验，现在有了金蛋大数据平台，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每栋鸡舍的温度、湿度、采食量、产蛋率，综合产蛋率稳定在90%以上，去年产值突破1.5亿元。
0: 目前，该平台覆盖蛋鸡产能规模超5000万余，累计服务344家市场主体，交易流水超9亿元，养殖户实现每羽蛋鸡年均降本2元，增收1元。在黔西南兴义市白碗窑蛋鸡养殖基地，喂料、温控、集蛋等环节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
6: 料机自动输送，蛋线也是自动匹配，水线都是每个月固定的清洗，温度基本上控制在20摄氏度，防控室自动化会定期的检查设置。
0: 目前基地存栏家禽52万余，日均产蛋25万枚，平均产蛋率约91%，产品覆盖本地及周边，还进驻粤港澳大湾区。
7: 人工减蛋每个小时大概只减到2万枚，现在通过用自动减蛋机设备，每小时可以提升到6万枚。去年的总产蛋件数是约19万件，6500万枚左右，产值约3000万元。
0: 贵安新区则聚焦现代设施渔业，打造智能化智慧渔场。这个养殖基地配备全套智能管控设备，实现水质、水温等指标实时监测、可视化调控，打破传统渔业靠天养殖的局限。
8: 我们最新投产的气候棚是智能化、高标准养殖车间，配备了全套循环水、恒温、控温、水质调控及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目前三个基地主要养殖鲈鱼、罗非、鲫鱼等优质品种。
9: 秋收时节，粮食晾晒是农户操心的事儿。家中场地不够，粮食往哪晒？贵州多地开放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免费的共享晒场，解决了这道难题。
0: 在黔东南黄平县三穗县等地，村民趁着好天气，在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晾晒秋粮。
10: 2到3天就能晒好，又让别人来晒。
11: 秋收生产关系农户一年的收入，我们把镇上和村里闲置公共场地利用起来，免费供群众晾晒稻谷，引导大家规范摆放，杜绝占道晒粮。
0: 在黔西南兴仁市鲤鱼村，党群活动阵地变身秋收晒场，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提前清理场地，通过轮流、分时、错峰的方式，搭建便民共享晒粮场。在黔南福泉市隆昌镇，社区广场、村委会门口也成了村民们晾晒作物的好去处。今年当地种植水稻、玉米超过2万亩，协调多处公共区域作为临时晒场。
12: 每年老百姓秋收晾晒是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就把场地给平整出来，把卫生打扫干净，把秩序维护好，给他们一个宽敞的晾晒地方。
0: 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今天起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724元，连续参保缴满4年后，每多缴一年，大

0: 家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提高2%，参保居民可通过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贵州医保 APP 等线上渠道缴纳，或通过银行网点、办税服务厅等线下缴纳。
1: 全网关注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将于9月25号中秋之夜正式回归。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观演体验，这一场现象级户外音乐会主动按下暂停键，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目前进度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现场300多名工人分散在不同作业面进行施工，步道梯坎加宽项目已经完成，灯带花卉补充种植等已进入收尾，主舞台音响调试正在冲刺。
3: 这个步道以前只有30公分，人坐着看演唱会后面会无法走路，现在把这个步道加宽到60到80厘米宽，以前进出口只有4个，现在增加了3个进出口。
2: 除此之外，在2号门和4号门还安装了生态移动厕所，主办方还号召周边60多家商家免费向游客提供厕所。
4: 这排木房子主要是便民服务，一台规划呢是有便利店、咖啡店、奶茶、抹茶，每个便民服务点里面我们都配套了一个医疗服务的位置，总共配套了有7组储存物品的这个柜子，可以为250名游客提供物品储存。
2: 这次改造重新安装了低压、可变色、可系统控制的灯带约18500米，可以随着音乐和现场气氛增强视觉冲击力。舞台核心区域的音响、灯光摆件、周边透明屏、广场大屏预计9月23号全部安装调试完成。
5: 首先是把音响做了升级，原来是66支音响，现在是增加到了128支。灯光原来只有36台，现在呢是156台。整个舞台的灯光和音响效果是质的提升，我们是特别听劝的，综合咱们网友的一些意见，包括他们说好多到现场来参加了嘛，想唱歌的时候爱忘词儿，那咱们就在舞台的周边呢加了一圈透明的屏幕，晚上演出的时候呢，它又可以给咱们这些歌迷呢做提示器使用。
0: 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5届丹寨非遗周日前在丹寨万达小镇开幕。国家级非遗苗族锦鸡舞、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与呼麦、陕西话音老腔等节目轮番登台，展现非遗独特魅力。
6: 带来了呼麦、长调、马头琴以及我们蒙古族的乐器扬琴，作品叫《吉祥草原》，寓意是祝祖国风调雨顺。
7: 节目很震撼，舞美啊，还有风景啊，想要在附近的小镇、黄果树瀑布、温泉酒店都住一下。
0: 活动期间，国内多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代表及高校专家学者围绕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展开交流。
8: 我们的文化不仅让世界看见、让世界了解，更重要的就是守住这片土地的文化文脉。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讲，一定是要有差异化的去发展，有特色化的去体现自己的文化，才能有生命力。
9: 在丹寨看到了很多其他地区看不到的非遗项目，每个国家级保护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结合一些节庆、学术交流活动进行跨区域的交流和对话。
0: 丹寨非遗周将持续至9月24号，期间还将开展非遗活态展演、非遗中医药文化交流展示等活动。9月21号，2026年全省手工刺绣职业技能大赛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比赛中，选手需现场随机抽取纹样，并在6小时内独立运用针法完成刺绣作品。共有10支代表队、61名选手参赛。最终，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选手夺得冠军。
10: 做的本民族的最有特色的破线绣和堆绣，它是一层一层那个叠片堆起来的，从中看得出那鱼都有点立体。
0: 9月20号到21号，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欧亚青年学者研修班一行来黔考察学习。来自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11个欧亚国家的19名青年学者走进关山湖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贵阳市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等地，实地了解贵州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践。
11: 特别高兴看到中国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乡村在农村的里面可以建一个大公司，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格鲁吉亚很多年轻人学过了这个发明的专业，特别想看看贵州的经验是怎么样。
12: 这里数字经济绿色政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验经济。

0: 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经验特别多了已经，希望中国会关注亚美尼亚。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0月1号起，我省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秋季，我省西南部、东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偏高，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冬季，省的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高，东南部略低。各地要紧盯农事用火、祭祀用火、野外用火、生产用火等关键风险点，进行分类防控，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亡人事故，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以内。
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黔南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至此黔南州天然气线线通6条支线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超2.8万户群众具备管道天然气用气条件。人民日报报道，贵州跳出传统引才模式，创新柔性引才机制，精准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有为，力争引进一个人才，培养一批骨干，留下带不走的团队。农民日报报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贵州立足山地农业禀赋，抓实种质保护，科研攻关，产业培育全链条，把山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种源创新动能，走出一条资源有保护、创新有突破、产业有活力、市场有秩序的种业振兴之路。川观新闻关注黔东南州黎平县少寨村红军桥。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与苗族村民同心架桥，保障部队顺利渡河。多年来，当地群众坚守护桥村规，代代修缮守护，传承红色故事。
3: 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开赛，最终凯里凯唐代表队、星人一人米代表队分别斩获贵州赛区冠亚军，将代表贵州出征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4: 贵州银行发行全省首单养老主题金融债券，规模20亿元，期限3年，发行利率1.68%，精准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康养设施升级改造等。
2: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华民国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唱。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省受到华西秋雨的影响，在省的北部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其中在毕节市的威宁县境内呢还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190.3毫米。而今明两天啊，降雨还将会继续。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东部以及北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会有所缩减，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另外，未来两天在省的南部边缘个别市县，午后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20到3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6到26度。安顺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7到28度。铜仁阵雨转阴，22到28度。凯里阵雨，22到32度。都匀多云，19到31度。兴义阴转多云，19到28度。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5: 真棒，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

0: 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去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

0: 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5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1: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

0: 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

0: 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1: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

0: 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3: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2: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

0: 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I think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 to the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护士，把他扶过来。护士，来了来了！这边，快快快，来人呐！
1: 慢点慢点！
0: 日本兵打到哪儿了？伤亡怎么这么大呀？鬼子已经进攻好几波了，岳大当家带着人在家门口守着呢。但鬼子人数太多了。 咱们伤亡太重了，
1: 我这边也没有什么，
2: 你忍着点儿。
0: 好。

0: 鬼子火力这么猛，看来是吃定我们了。指导员还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危险啊？
1: 你们指导员又不是软柿子，能有什么危险？现在咱们得顶住，给翠萍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0: 好。

0: 你们鬼一万都是来干什么？我都安排好了，我不放心你过来看看啊。这帮鬼子怎么就摸上来了？都是拜苏联所赐。
1: 鬼子火力太猛了，咱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2: 志明，带着兵工厂赶紧转移，咱们老宅先进。
1: 哎呀，你也赶紧撤吧，人是最重要的，知道吗？
0: 二丫，二丫，李大红，过来把二丫背下去，带着周大夫他们撤退，快点！
1: 好。
0: 别在这跟我添乱了，兵工厂那边更需要你，你快撤，我可以在来老宅山找你。
1: 你说的？
0: 我说的，快点！

爷们还是孬种就看今天了，死也得给我顶住，跟他们拼了！

0: 让所有伤员在这里休息。
1: 好，
0: 大豪，我们去看。
2: 走，
0: 走，
2: 走。
3: 保持警戒。
4: 是。

0: 回事啊？啊，不是让你带着张厂长他们转移吗？怎么会有枪手？
1: 队长，鬼子从后山上来了。
0: 从后山上来了，看来上山勇这一次是有备而来。
1: 李班长和张厂长带着人和鬼子打起来了。
0: 小张，你接着往前跑，去找朱大夫。看着朱大夫以后，你就跟他说，带着众伤员走岔口小路下山。我们在老寨山集合啊，让所有轻伤能拿枪的跟我一起支援李班长，明白吗？
2: 是。
0: 所有人跟我走。

0: 不行，敌人火力太猛了，咱们这么硬拼肯定不行。张厂长，你带所有人走小路下山，廖晨一起撤，咱们一块走。兵工厂刚攒下来的家底不能就这么没了。小李，
1: 到。
0: 带张厂长撤退。
1: 是。
0: 翠萍，

0: 寨门已攻下，炮火延伸。
1: 预备！
2: 手榴弹，扔！

保护好上山军。

0: 你先带有伤，我们先撤，快点撤！
1: 老岳，这丢人！来人，快！其他人打扫战场，老宅山会合。
2: 是是是。
3: 大队长，
1: 哥，这八路这攻势太猛了，还有重炮呢，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2: 重炮？
1: 啊，
2: 八路军什么时候有的重炮啊？
1: 你自己听听啊！

0: 即给日军司令部打电话，就说晋阳城遭到了八路军一个主力旅的围攻。
1: 对，
0: 重炮五门，人数3000，快快快快快！
2: 跟上，跟上！
3: 少华，
1: 啊，翠萍到底去哪儿了？咋还不到啊？
3: 刚才鬼子的一个冲锋把咱打散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不行，我找他去。
3: 回来！
1: 哎，找什么找啊你？
3: 我问你，翠萍分散前跟咱们说什么来着？啊，让咱们分散撤退，是不是？咱们在老寨山一起会合，知道吗？而且咱们的任务是负责保护他们撤退，这是命令。
1: 那人就不管了。
3: 走走走走走，
1: 走。

0: 我没子弹了，
1: 。同志们，看来今天我们要交代在这儿了。一会儿这样，等我口令。把所有手榴弹都准备好，一块扔向鬼子，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1: 我这颗手榴弹留给我自己。走，
4: 去前面看看去。
2: 是，是。
1: 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一会儿给我扔准点。

小胖子，你怎么样？你怎么来了？

0: 露啊，你快走，我走不了了，你快去跟英姐他们会合。
1: 你说什么呢？要走咱一起走，来，我陪你一起走。走。
0: 你怎么背得动我？翠萍，你们能安全撤离，我死都值了。
1: 咱们一块走，咱们一块走，
2: 快走！

0: 报告，龙士兵遭到暴乱大部队袭击，大队长生死不明。
1: 可恶！所有人增援龙士兵。

0: 沙山军，林木军已经为天皇效忠了。这儿的范围也太大了，我们的兵力也不够。按照时间推算，他们应该已经出了包围圈了。
1: 先别说象棋话，他们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带。不能放弃追捕他们。
2: 报告，报告大队长，县城受到八路军的一个主力旅围攻，驻炮五门，人数3000。
3: 难道是天上崩下来的吗？八路军在泾阳才有多少兵力？告诉格拉米思想，丢了县城要他脑袋。
4: 嘿，
3: 现在县城的兵力空虚，八路军很可能趁虚而入。依我看，还是先撤吧。不管怎么说，我们拿下了老虎岭，也算是大功一件了。县城不能再出问题了。

0: 这次我们大伤元气，只要兵工厂保住了，我们就还不算输。
1: 队长回来了，是队长。
2: 小平，小平，你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3: 大家都还好吧？
2: 岳武穆呢？啊，
0: 那儿呢？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严重吗？
4: 伤得挺严重的，不过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0: 子平，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要赶紧振作起来。你现在是队伍的核心，不是村子里张罗横排喜事的那个大张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民兵指挥员。
1: 都是我的错，如果能早点发现苏烟不对劲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们也不会输得这么惨，岳武穆也不会失去家，也不会死那么多同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0: 翠萍，别用一次失败就否定所有。苏燕当汉奸，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你说你错了，我是中队的指导员，我跟你一样有错。再看看这些战士们，他们等着跟你一起继续打鬼子呢。

0: 翠萍咋样了？让她再缓缓吧。
1: 指导员，按理说，这鬼子这会儿应该在外围搜索呀。这上山涌耍的什么鬼花样？是够奇怪的。不管怎么说，得先找个村子暂时驻扎下来。
2: 岳武穆还没有醒，真是顾小人担心的呀。这苏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上一次要的事儿，那就是他偷的。最让我想不明白的就是，他居然对岳武穆下手那么狠。指导员。
0: 问你个问题吧，你说这人心咋就变得那么快呢？沙娃，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像马道成一样，血性汉子。苏烟这笔账，我们记下了。但你记住。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鬼子，明天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弄好以后，我和翠萍要回趟区委，跟组织汇报一下。岳大哥。
3: 醒了，翠萍，你醒了。弟兄们没事吧？没事，幸好及时撤离，损失不大。
2: 二丫呢？岳大哥，你放心，二丫没有生命危险。
3: 是我没有管好手下的人，也对不住弟兄们，更连累你们队伍。五哥，你别这么说。如果不是我非要把兵工厂放在老虎里，你就不会躺在这儿。夏二叔，这是你五哥答应你的事儿，必须做到。马道成，为了救我。
4: 对苏烟这个叛徒，绝不能心慈手软，不管他在哪儿，把他抓回来。

0: 还真是没鬼子身影啊！上山有这个老鬼子，竟然不放过少村，估计是没想到咱们会回来。
1: 你还想让他烧咱们房子呀？外边看着没动静啊，大伙，里边看过去，走走。
2: 哎，大虎，
0: 怎么样？
2: 我那边看了一下，干净得很。
0: 我这边也是，太好了，这下咱们可以回村了。哎，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报告指导员他们去。
2: 去吧。哎。

志伟，这一次老虎岭的战役，皇军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八路的兵工厂被一举铲除，八路的区中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短期内很难再形成战斗力。我希望诸位团结一致，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继续努力。

0: 神气啥？
1: 大哥，你说这稽查大队队长就这么让给他了？
0: 日本人欣赏他，那咱有什么办法？没辙啊！
2: 别着急，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能活多久。
1: 走，
0: 走。

0: 现在这汶水村是安全的。这村里的明暗哨得布置仔细，村外的消息树也得继续用。
1: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把部队先安顿下来，然后找找苏燕给大伙提提气。
2: 是，其实我们大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呢。队长，指导员，

0: 就等你们一句话。
1: 他现在肯定就躲在这泾阳县里面，只要一有消息立刻行动。
0: 哎，队长，你说咱既然都来了，是不是把之前咱们汶水村的老乡们也都叫过来得了？
2: 这个问题啊，我也考虑过，我看现在不可以，就怕鬼子再打回来怎么办。
0: 也是。
3: 翠萍，翠萍出事了，翠萍，翠萍出事了。
1: 怎么了？
3: 这井里水不知道咋的了，战士们喝了都喊肚子疼，你赶紧去看看吧。
1: 走
2: 走，去看看。
1: 小婉，怎么回事？
4: 翠萍姐，应该是有人在咱们井里下了毒药，已经给他们催吐了，还好摄入量不多，已经脱离危险了。
1: 脱离危险就好，大红把所有的井都给我停了。
3: 好嘞。
2: 下毒
5: 竟然留了这一手，
0: 这么说咱们村的水源已经用不了了，得去十五里外的挂甲台挑水了。
1: 上晚，把咱们中队的人都给我集中起来，我有话跟大家说。
0: 是。
1: 去。
4: 还好吗？
2: 大哥，咱当初从晋绥军来到这儿，咱经过这么多年打拼，才有了老虎岭的今天。要说这老虎岭有我一半，你认吗？
6: 兵工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大哥，您是大哥，我听你的。
6: 你也不用瞒我，你和小杜鹃偷着倒卖山上的东西，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2: 刚才还护着我，现在又质问我，
7: 早晚得出事儿，到时候啊，看你怎么护住你。

大刚，我真对不住你。我一直护着苏颜，没想到他狼心狗肺，把你伤成这样。我发誓，我一定会杀了他。我知道你心里苦，有什么话不愿意跟我说。有时候我挺恨自己的，怎么不会像翠萍一样讨你喜欢，什么话都能说，什么话都能讲，都是些暖人心的体己话。可我就是惹你生气，惹你心烦，我就是这样的脾气，这样的性子。我以后一定改掉我的脾气，不惹你生气了。我答应你，我只做你的妹妹，可以吗？

0: 稍息，连长，报告中队长，所有区中队队员集合完毕。
1: 我相信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心里都憋了一口气，都想把上山勇的脑袋给拧下来，来祭奠我们已经牺牲的战友们。可是现在我们元气大伤，

0: 我不能再让他再次受到伤害。首要任务是得好好的休整。上山勇这笔账，我吴翠萍记下了。
1: 日后，我们一定要他血债血偿！
2: 有苏燕的消息了。
3: 哪儿来的消息？石根传来的消息。苏燕在城里当了稽查大队的队长，但是他不办公事，所有的事都交给了王敢山。
4: 先启程抓住王敢山。
5: 哎，停！
4: 看错了，这个时候翠萍不敢进城吧？走。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已经准备好了。
0: 今天晚上就行动，你伤还没好，留下来看家。区区一个苏烟，我胳膊再不好，照样能干掉他。

0: 哎，大队长不在，我今晚得值班。
1: 你们这个大队长可真逗，整天跟个鬼一样猫在屋里。
0: 他要不像鬼，就真成了鬼了。哎，等我把钱撸足了，带你出太原。
1: 好，路上小心啊。
0: 好。
2: 刘总，哎妈呀，好像正好，挺美呀你，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呢，啊！你小李小青的怎么能这样？怎么打怎么？
0: 你也算乡亲，孙二呢？
3: 孙安他在稽查大队，
0: 他从来不去稽查大队，骗谁呢？
3: 哎呦，真不知道啊，他每天都害怕你们来杀他。 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他住的地方从来不叫我们知道，出卖了胡岭的是苏烟呀，我就是个杂碎，他干的事和我没关系呀。
2: 说不说他在哪儿啊？信不信马上让你去阎王爷那儿报到？
3: 我不进阎王，我带你们去，别杀我。
2: 走。
4: 这么多钱啊！
5: 上山勇给的。 这是杀岳武穆的赏金。你说我俩有这么多钱，什么稽查大队的队长？咱俩就有多远走多远，找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咱们好好过日子。
4: 真的。

0: 老爸，出去看看。
1: 怎么了？
0: 没事。谁啊？
2: 大哥，三哥。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

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院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怎么了？
1: 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
0: 哪儿啊？没什么不对吧？
1: 说不上来，就感觉一阵阵心慌。咋回事吗？
0: 好。
1: 哎呀，来都来了，去去去，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0: 哎，好。
1: 你在这儿别动。

0: 没事儿啊，这里外我都看了，没什么不对的。
1: 赶紧说了。
0: 嗨，这石头村拢共才30多户人，很容易查的。

0: 咋这么晚啊？
1: 把门关上。
0: 你说你以前来的时候偷偷摸摸，现在咋还这样？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
1: 别废话，进屋收拾东西。
0: 收拾东西干啥呀？
1: 别废话，走，快点。
0: 哎，你干嘛呀？
1: 快点收拾东西。
0: 真是。

0: 你个败家女人，什么时候了？弄这乱糟糟的干啥？我就是不明白了，好好的稽查大队长你不干，多肥的差事啊，非要背井离乡的到那外地去，也不知道你到底咋想的。
1: 你懂什么呀？岳武穆死了，是我杀的，现在我估摸着他们满泾阳的找我呢。
0: 日本人，他们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拿什么保我？就这个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
1: 这么多钱啊！上山勇给的，这是杀岳武穆的赏金。 你说我俩有这么多钱，什么稽查大队的队长，咱俩就有多远走多远，找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咱们好好过日子。
0: 真的。

0: 出去看看，
1: 怎么了？
0: 没事。谁啊？
2: 大哥，死饿。

我跟苏烟一个人干的，我啥也不知道啊，山娃。你饶了我吧！啊，咱俩都是一个村的，你以前还经常到我那儿喝酒呢，是不是？我可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啊！啊，山娃，你说句话呀，山娃！山娃，我求求你了，我是瞎了狗眼了，跟了苏烟。 我只是跟错了人啊，山娃，我错了，但我没干啥别的。山娃，你饶了我吧，山娃，我只是个女的，我啥也不知道啊，山娃。

0: 二丫，好样的，对你哥下这么大狠手，他哥呢？
1: 你是关心他死了，还是关心他活没活着？
0: 他还好吗？
1: 你既然这么关心他，当初为什么要射他一箭？他活得很好。
0: 大哥没打，我的错。
1: 你少在这里毛哭耗子！
0: 二丫，不管怎么样，多年兄弟，你就放你燕哥我一条命吧，我求求你。
1: 苏燕，今天就算你说破了天，你也必须得死。你手上欠兄弟们的命太多了。
2: 二丫，
3: 二丫，把枪放下，
4: 把枪放下。
3: 政委说了，要把他带回去公审。
2: 小燕，给我起来！
0: 二丫，他们可优待俘虏，你要再不杀我，没机会了。
1: 求死啊！死多容易。二丫，我知道你想杀了他，但是上级命令必须活捉他。

0: 哎呀！你干什么呢？江湖规矩，清理门户，血债血偿，你知道什么叫服从命令吗？我不是八路军。
1: 稽查队的副队长王敢山突然失踪了，我怀疑是老虎岭那帮人过来出的奸，估计苏燕也很危险啊。
2: 我不在乎这些叛徒的死活，这些偷鸡摸狗的小把戏根本不算什么。我只想知道吴翠萍还剩下多少战斗力。
1: 根据桥本的统计，
2: 不要看统计，数字会迷惑你的眼睛。我要看的是实际，
1: 他们已经遭受重创。
3: 一定会躲起来休养整顿，
1: 那要看苏烟能活多久了。
4: 报告，稽查大队，苏烟送来的礼物。
1: 打开。
4: 血债血偿，哪个？

0: 成了。
1: 就算是到阴曹地府，我也会把他抓回来砍了。
0: 太好了。
1: 倒是你啊，大哥，你应该醒醒了。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人都活得生龙活虎的。翠萍告诉我，马道成在死之前冲他喊：“向前走，别回头。”大哥，咱死了这么多兄弟，不是让你颓废的活着，而是让你替他们好好的活着。
0: 上山一望，早晚杀了你。可是妹子，咱们现在就剩下这么点人了。
2: 你们没有人，可我们有人啊。老岳，加入我们吧。你不是一直想保家安邦吗？就凭你那点人，怎么保家安邦啊？你成立金阳自卫团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为老百姓打出一片青天吗？几千年了，遮在百姓头上的永远是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北霸天。现在我们可以用我们手中的枪为百姓打出一片青天。
0: 叫弟兄们集合。
1: 好嘞，哥。
3: 各位弟兄，都是跟着我走南闯北的，今天有件事想跟大伙说说。回岳武墓，准备参加八路军。弟兄们，谁要是想参加，留下来继续跟着我，不想参加的我不勉强，但是现在我没什么钱能分给大家。不想参加的弟兄人手两杆枪，自谋生路。我说完了，怎么选大伙自己想想。

0: 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大哥，你说去哪儿，兄弟们都跟着你。如果没有大哥，我们说不定早就饿死了。我们加入八路军，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2: 我们加入八路军，给死去的。

0: 弟兄们，告诉我这个旗子上写的是什么？
1: 秦阳自卫团。
0: 记住了，你们曾经是金阳自卫团的爷们儿。老虎岭这一仗，咱们家打没了，但是我岳武穆没死。我向各位弟兄保证，此去弟兄们的血绝不会白流，因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战士们和我们一起打鬼子，给老百姓打下一片青天，我们死都不惧。你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我和小婉到团部学习，家里就交给你了。嗯，
1: 罗指导员，部队建设任务重，你一定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
2: 好，我知道了。哎，我有那么让你们不放心吗？再说了，还有岳大哥在呢，大家心气都很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补充兵力和训练。
3: 不管怎么着吧，只要能杀了上山勇，给我老虎岭的那帮弟兄们报仇，干啥都行。
0: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呗？
3: 啊，那合着以前不是啊？
0: 那以前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吃两口锅的饭，那现在是一口锅里吃饭了呗？
3: 你看着，翠萍她竟绕的我。
0: 行了，我走了。嗯，走了啊，
3: 注意安全啊。
0: 回去吧，
2: 保护好队长，去吧。

0: 小野。
1: 嘿，
0: 最近黄雀有消息吗？
1: 没有。
0: 给金善主发报，命令黄雀尽快查清独立团的动向。
1: 你曾经说过，为了保证黄雀安全，只单向接受黄雀的情报。
0: 发报。
1: 嘿。

0: 同志们，今天啊，是咱们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各区中队和县大队的主要干部。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培训班主要是为你们这些基层指挥员提高军事素养。你们都有作战经验，但光在战场上学习还不够，你们要提高自己，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我知道，有些人不愿意来这里，不愿意进这个学堂。 但如果你们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方部队的指挥员，就必须进这个学堂。另外，各区中队的队长啊，从这里结束培训以后，各区中队补充人员升为县大队，希望你们在这里好好学习。下面，我们请一位非常特殊的学员给大家讲两句，好不好？啊，
1: 好。
0: 翠萍，来，上来讲几句。
2: 啊，就是你，政委，我不行，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呀。
0: 别磨磨唧唧，像个女人。
2: 那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0: 好了，快上来，这是命令。

0: 们这么看着我，我说不出来。
1: 哎，翠萍，
2: 你不是大张罗吗？赶紧的，张罗张罗啊！
3: 是啊，
0: 对啊，那我以前就是个大张罗。我呀，是专门张罗这个婚丧和嫁娶的。老话说得好，出丧听响气，出嫁看张罗。在座各位，保不准啊，你们家的姐姐或者妹妹啊，那就是我张罗着给嫁出去的。来，你们都别笑啊，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同志们那都是八路军的预备干部，在这培训班里面只有我一个女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就是狮子耍绣球，狮子再厉害那也得围着绣球转。
4: 那你是狮子还是绣球啊？
0: 分时候啊，那你要是打仗的时候那就得是个狮子。可是光是狮子也不行，那叫什么，那叫有勇无谋。咱们得会打仗，得打巧仗，这个时候就得像那个绣球一样，能上能下，能左能右，能前能后，能滴溜着转。
5: 说得好，好，好，好！
6: 好啊！
5: 书记，书记，接方平，走。你在这捅怎么了？啊，这能捅死人吗？蹲下点，蹲下点，马步，前后，来，蹲。
7: 枪口抬高，枪要打得准首先得蹲稳。鬼子也是这么练的，要想赢他们我们得比他们练得更狠。
8: 老岳，有气魄呀！
7: 行啊，反应够快的。哎呀，怎么说，这三尺半我也扛了十几年了，怎么训这帮小子我懂。
8: 这严格训练是好事儿，可是也不能总打骂。
7: 我以前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呀，不服就得踹，就得抽。那长官跟士兵，那就像老子跟儿子一样。棍棒底下出孝子。
8: 但你想想桃园三结义，你什么时候见过刘备打过关羽张飞啊？
7: 哎，我说罗长官，

0: 我听你这么一说，倒是真有点意思。
1: 你那意思是官兵平等，他们错了也不能打骂，只能教育，是吧？
2: 对呀，平等才能让他们更听你的
0: 啊。那我得考虑考虑。
3: 上！
1: 哎，快点，爬快点，又偷懒。
3: 上！
2: 这老袁。
4: 上山君，
5: 内奸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4: 目前还没有，很多家在本地的，因为我们的扫荡和清剿，所在的村子大多废弃了，很难找到原始的材料。这么查，只是大海捞针呢。
5: 李福波的情况呢？
4: 李福波的情况是这样，他曾经在阎锡山的军校待过，格老米曾经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他的家就在太原附近，我派人查过了，没有什么情况。
5: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人了。
4: 您的意思是？
5: 现在战争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目前看我们的兵力越来越不足了，必须要更多的依靠这些保安队。
4: 那内奸的情况呢？
5: 继续查，但别太张扬，只要让内奸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压力就可以。只要别叫他们接触到核心作战计划，就能叫他们变成聋子瞎子。物质储备怎么样了？
4: 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立即命令部队集结，我们又要拜访我们的老朋友了。
6: 嘿。

0: 哎，妹子来了。
1: 哥，
0: 我跟你说啊，你别说这罗青山，还真有两把刷子。这要是搁别人给我讲大道理啊，呱呱早大耳瓜子上去了。哎，你别说，他说话我还挺爱听。这要不是八路军里面有规矩啊，我还真想跟他拜把子。说吧，干什么来了？
1: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我来了，你人又不在。
0: 你瞧我这记性。这是给你做的，可暖和了。来，哥给你戴上啊。哎呀，我给我的妹妹戴上。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我亲手做的，扎了我好几下呢。老虎岭的时候你身子受伤了，哎，我就想啊，以后有了他，这一阴天呐，天气一凉什么的，腰就不难受了。怎么样，转过来给我看看合适。
1: 谢谢大哥，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0: 你是我妹妹吗？再说了，你大哥我有那么抠吗？坐下。
2: 阿爷金钱看端详上街落，新疆连他三十二岁啊，转个当朝驸马郎，提亲上二皇上，回国那儿招东床。
0: 大
2: 哥提成说，哎，根儿啊，
0: 啊，
2: 哎，往这边站，挡着点日头。
0: 哎，
2: 啥事儿啊？
3: 大哥，你说这两天城里的好多皇军部队都开拔了
2: 啊，
3: 让咱们集结待命，还不让任何一个人出军营。哥，你说这是要打仗啊？
2: 别问我，我也跟你一样，两眼一摸黑呀。
3: 哥，你说这往常要是有啥行动，这鬼子都得跟咱招呼一声，是不是？那这次咋一点消息都不给咱们呢？
2: 哼，还能为啥呀？哎呀，不信任咱了呗。哼，不信任咱也好，省得让咱们上战场当炮灰去。哎，一会儿啊，你跟厨子说晚上装俩好菜，把你福伯哥叫上，咱哥仨好好喝一杯啊。
3: 哎呦哥，那现在可是战备时期，咱在这儿喝酒，万一太君知道了，那怪罪下来误事儿啊。
2: 你怕个啥呀？啊，上山勇现在在不在城里还另说呢。再说了，老子喝杯酒怎么了？有种你毙了我呀，出什么事儿我担着去。
4: 哎，哥
2: 啊，
4: 弟弟还有个事儿想求你。我想上街买点东西，
3: 哥一个小时就回来，你能不能跟门口那俩太君说说，放我出去？
4: 嗯，

0: 这儿啊
1: 啊，
0: 你想买啥呀？
1: 啊，没啥，就买点日常用品。
0: 这不是我说啊，这鸽子平常你随便去，哥不拦你。但今天这日子口，你看门口站着那鬼子，那是耗子都不放过一个呀。我为什么说让你把福波叫过来，咱哥仨喝酒呢？那是因为咱哥仨被困在这儿了。买东西这事儿啊，过几天再说吧。啊，
1: 哎，知道了，哥。
0: 行，我累了，再歇会儿。
1: 我再给您摁。
0: 啊，行行行。
1: 哥，
0: 嗯，
1: 这样行吗？
0: 嗯，行。哎，再使点劲儿，哎，使点劲儿啊。哎。
1: 驸马爷。

0: 如何打好一场伏击战？哎，如何打好一场伏击战？这个怎么写啊？那不就是准备好了，鬼子来就干呗。
1: 翠萍姐，翠萍姐，翠萍姐。
2: 小婉，你来的正好，你书读得多，你跟我说说这个伏击战论文该怎么写啊？
1: 伏击战，如何打好伏击战？唉，这我哪会啊？我看的大部分都是医书。你论文里要不要写旧伤之类的？这个我在行。啊，
0: 这该怎么办呀？啊，我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呀！
1: 一个字都想不起来啊？不能够啊！你平时挺能说会道的，这能难到你？再说了，你打了那么多仗，不会觉得难了吧？
0: 这比打仗难多了。
1: 要不这样，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0: 要论这个带人打伏击啊，我肯定能有主意啊，但你让我写这个论文，我脑子一片空白。
1: 也是啊，哎，我觉得吧，你可以问罗指导员，他打过那么多仗，水平高，学问大，找他肯定没错。
0: 我也想找他呀，他在十几里开外呢，你指望他，黄花菜都凉了。
1: 翠萍姐，你说咱们是不是要打仗了？
2: 打仗？你听谁说的？
1: 那我刚刚碰到隔壁村挂甲台民兵队的副队长，他说他来领任务的，而且所有民兵队都领到任务了，我们医护班都已经停止培训了，说是随时准备，时刻出发。
2: 有这事儿？我去问去。
3: 这次，我想把咱们八路军的看家本领，麻雀战和阵地阻击战结合起来。
4: 有点意思啊，说说看。
3: 你看啊，从整体态势来看，日军这次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气势汹汹。一来呢，正面阻击我们恐怕是要吃亏的。

0: 二来呢，就算是我们得到了胜利，那也是伤敌10000，自损8000呢。现在看来，虽然日军深入到我们的根据地里边，但是呢，他恰恰暴露出一个短板，过长的运输补给线，这就是他的七寸呢。我准备把我们周边的所有武装力量都集中起来，县大队、区中队、区小队、民兵都组成一个一个的小股部队，不停地骚扰他的补给线，同时实施正面阻击。
1: 运输队、担架队，哎，你们听见没有？我没有听错吧？就这个任务，丢不丢人呢？
2: 是啊，老虎岭咱是败了，但咱们在那附近的民兵队伍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呀，就让咱们干那个去。
3: 我拜托你们了，好吧？都少说两句好不好？就这任务还是我要来的呢。我知道你们这心里都憋着个火，想杀上山勇，但现在不是最佳时机，对吧？各位大爷，我就当求求你们了，行不行啊？你们委屈一下，咱就管这个后勤部队行吗？你有任务总比在家窝着强吧。

0: 最近出现了几支小股武装在这一带活动，人数虽然不多，但很善战，经常飘忽不定，目的是破坏我们的运输线。
1: 是八路主力部队派遣的吧？
0: 目前看来不像，但也不像地方武装。这些人的作战能力和单兵素质很出色。
1: 前线战事焦灼，一定要把运输线保护好。这次的物资押运，你亲自去吧。
2: 我站在城
3: 大哥，大哥，大哥，日本人一直把咱们圈着，咱们就这么干闲着，
4: 怎么着？这样不好吗？你想上战场啊？
3: 事也得办呐。
4: 现在啊，就是最好的时候。他们在前面打他们的，咱们在后边混日子、讨生活，不比你上战场送死当炮灰强。哎呀！哎，
5: 嗨，是，好，嗨嗨。
3: 谁来电话？
4: 就你这嘴啊！说什么灵什么？
3: 怎么了这？
4: 让你跟着斋藤给前线送物资去。
3: 什么时候去？
4: 现在啊！别傻说着了，集合队伍去。
3: 是。
4: 哎哎哎哎！啊！你自个儿小心点啊！
3: 啊，放心吧，我走了。
4: 啊。
6: 哎，要我说呀，啥时候能让咱参加主力部队就好喽？啊，省得整天干这些抬担架的活，你说是不是大红？
7: 那谁不想当主力呀？天天有仗打，打的还都是大仗。
6: 加入主力部队是早晚的事儿，要我说呀，咱们现在的实力就是主力部队。哎，二雅，你信不信我把山山勇给杀了，他团长的位子都得让出来？
7: 吹吧你！
8: 哎，翠萍他们去打水也太久了吧？怎么还不回来？指导员，你说咱们咋样才能成为这个主力部队啊？按说咱们战斗实力也不差，要是一直是县大队的话，还真是有点可惜啊，你说是不是啊？
9: 你着什么急啊？咱们现在不刚升县大队吗？等咱们把队伍训练好了，打几个漂亮仗，那上级一定给咱升成主力部队。
8: 那等咱们升了主力部队，我是不是就是连长了？那我是不是咱们全团唯一一个女连长啊？
9: 何止全团呢？那整个山西，那就你。

0: 一个女连长。哎，到时候啊，我还给你打扮子，当你指导员。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给给，可盖算。
0: 走，过去看看。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救援！什么情况？
6: 队长，政委，鬼子到家门口了。
5: 小王，
7: 到！
5: 赶快把重要文件收拾起来。
7: 是，快！
5: 跟我走。

0: 鬼子人数不多，要穿着我们的衣服，训练有素，武器和装备都很猛。
1: 可恶，穿着我们的衣服敢混进来，给我往死里打，一个也不能放过！
2: 是。
0: 不好，麻烦了！完了，将军，我们已经在敌人腹地，虽然外面有上将、有大队长在攻击，但村里的队伍慢慢都在包围我们。
3: 所有人，集中火力，迅速打下臀部！
0: 排！村长，鬼子火力太猛了，咱们得被打散了。现在是各自为战，必须马上冲出去撤离这里啊！
4: 真是窝囊死了！别劝我，今天晚和鬼子拼了，陪着我一块儿上路。
5: 老赵，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 可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哎呀，啊，今儿干，哎呀呀，今儿干，我喜欢。
1: 泡菜。
0: 我在贵州的美。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

0: 也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一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1: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0: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2: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3: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3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3: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5: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3: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6: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0: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 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

0: 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1: 啊，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0: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2: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

0: 是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

0: 城市家人。
1: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家有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2: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3: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七十来说还挺好的。
4: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5: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4: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6: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一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7: 针对新就业群体，能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8: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9: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是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充电、

0: 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镇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5: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6: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7: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

0: 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 我们去年网格园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0: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2: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4: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5: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6: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5: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7: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6: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8: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9: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

0: 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

0: 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碗都能办。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纪凡怎么了？纪凡怎么了？你说话呀！他醒了。你哭什么呀？我高兴。
1: 你等会儿吧。时隔这么久，杀害女儿的真凶终于落网，但却不是阿姨一直记恨的那个人。阿姨心里会不会有点错愕呢？我不知道。我女儿倩倩走了已经27年了，我最近才知道杀她的人是谁。倩倩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我对不起倩倩，我更对不起被我冤枉了27年的阿华，阿婶，婶婶给你跪下了，向你赔罪，向你赔罪。阿华，阿姨，快起来！阿姨，
2: 二哥，
3: 来来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啊。
2: 还会疼啊？那痛觉神经就没什么问题。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啊，我们南哥怎么办啊？去！
0: 你居然醒过来了！什么毛病？
2: 好久不见。
0: 滚！在这躲清闲，知道这一个月我们多忙吗？
2: 有多忙啊？
0: 要多忙有多忙。徐大志已经交由检察院审判了。
2: 你现在算是家了，
0: 纪凡，查房。哎，你好。
2: 啊，您是他爱人吧？
4: 对对对，
2: 就是他。啊，
0: 我是他的上司，他是我下属。
2: 哦，他现在一切病情都正常，看来之前就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不过不能掉以轻心，毕竟之前半条命都没了，还要加强休养。
0: 谢谢您啊，医生。
2: 啊，不过你这个当家属的有点不对啊。
0: 他已经躺了一个月了，没见你来过几次。
4: 对对对，医生您说的对，那个我批评他，好吧？谢谢。我是他上司，帮我下属。喂，啊，我们在医院呢，怎么了？哦，好，我知道了。
0: 季庭山要被移交检察院了。可是，以咱们之前掌握的证据来说，没有办法定他死罪啊。
4: 他现在自己主动认罪，还要求写了认罪书，说之前那些命案都是他犯下的，包括要用炸弹炸楼，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总而言之，全是他做的。
0: 那个躲清闲的，你继续躲2天清闲，我们有点事先走了啊。
5: 等一下，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确定不让律师过来？
5: 确定。我可以写了吗？

0: 怎么了？
1: 我在想，从哪一件事开始写起？
0: 主人公是莫文生，还是季庭山呢？毕竟这是认罪书，不是小说。
1: 小说都是虚构的，我这可都是真实的。
0: 没错，所以你带我们还原了李倩案的真相，但是代价太大了。有义务提醒你，如果经后勤核实，我们发现你有造假证、替人顶罪的嫌疑，我们将数罪并罚。

0: 季平还没找到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想跟他谈谈。
1: 10分钟，检察院马上就来提审了。
0: 谢谢。
1: 季凡，莫文生早就在偷渡船上死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季庭山。
0: 我明白。

0: 你身体好了吗？还好。啊？为什么要杀赵青岩？我没杀他，我没杀他的动机啊。
1: 那还能是谁？
0: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知道我是个警察，还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一直都在后悔。当初要是不放你回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0: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1: 我能阻止了你吗？你是我的亲侄子，你的性格我太清楚了。难道我出面阻止，你就会放弃吗？
2: 那你为什么还执意妄为？
1: 对呀，你有你的事要做，我也有我的事要做。我一直认为，我和季平两个脑子，总比你一个脑子好用吧。只可惜，还是输给你了。
2: 那季平呢？你利用完他。
0: 现在要替他顶罪，你就会疼悔感激吗？哪有什么顶罪啊？本来这事儿就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没关系。
3: 我一定。 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0: 好听。小伙子，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或许吧。

0: 你是纪凡哥哥吗？那边有个哥哥让我把这个给你，让你不要难过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0: 你这是生爸的气啊？好了，送你一个红色气球，开心去。
1: 谁要这破玩意儿跟小孩玩的？

0: 我随便找个地方住一晚，别管我了。哎，你再这么一直走下去，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晚上睡哪里？
1: 总比回家挨打强吧。
0: 别动，没事儿，轻点儿。你说说你，你知道爸最不能容忍你闯祸，你干嘛还要打架？
1: 我不像你，你处处让他满意，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不差这回。

不烦你了，看我干嘛？我们是一家人。

0: 这是你做的？
1: 对啊，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弄好的。一会儿你回家把这个送给老爸，就说是你送的。一开心。

0: 他出手打人的时候，就知道应该受到惩罚。法庭判他有罪，我没有办法袒护他。
1: 可是哥做的并没有错，他不应该被判得那么重。那些警察根本就没有好好看过现场。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根本改变不了这一切。
0: 你我都救不了他。

0: 对季平的国际通缉令，各国已经下发了。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与了。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季平是你的哥哥，按照有关规定，你必须回避，知道吗？他不是我亲哥哥，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0: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他就是你哥哥，你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1: 局长，我从一个警察的角度来跟你分析这个问题。 我从小在那里长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那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季平。我甚至能想到每天他能干什么，他能去哪里，所以由我来抓捕他再合适不过。请你相信我，季凡，
0: 我是相信你的，可是制度不允许啊。而且，即便你去了，也做不了什么呀。我们在国外没有执法权，你知道吗？我希望你不要布置，好吗？
2: 季凡，季凡，你别过来，别过来，跑啊，跟我跑啊，跑啊，别打了，快别打了，干，偷东西，找死，信不信围墙崩了你？
3: 方式非常凶残，所以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和凶手相持间的。在两名死者的胳膊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之处。张耀明，你继续主持会议。
4: 季凡，季凡，你还没回来对吧？
1: 不回答什么意思啊？让开，不想跟你吵。
4: 我想和你吵。人活一辈子，谁没遇到点挫折呀？遇到点事儿就躲，就怂，就垮掉，这么容易放弃自己啊？
1: 不当警察就是放弃自己啊！我有我的生活要过，你有你的道路要走。

0: 就是备货吧。
1: 你放屁！原来你是一个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啊！你不是知道真相吗？杀害七年的凶手还没找到呢。

0: 瑞士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零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瑞士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瑞士月饼新推官。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来，
2: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把脚抬一下。
1: 一定要选在这样的地方吗？
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大隐隐于玉室。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呀？你要找的人我已经帮你找到了。
0: 看在我们是老熟人的份上，我已经货到付款了，你不会赖账吗？
1: 我呢？人都死了，都上了报纸了，你这钱未免也太好赚了。
2: 我只是个送消息的，消息送到了，人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那也是后来有人拍到的。
1: 你放心，说好的价钱一分都不会少你。但我还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2: 谁呀？季平。
1: 怎么了？你见过面吗？
2: 我怎么可能见过他呀？
1: 开个价吧，告诉我他的消息。
2: 哎呀，这买卖呀不好做。你暂且不论他人是生是死，你仔细想想，连一个警察都找不到的人，你凭什么认为我三姨能找得到呢？
1: 警察在明，你在暗，我不信你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看在你对我业务能力这么肯定的份上，我就免费附送你一次格斯塔地下世界简介。
3: 如今的格斯塔盘踞着三大家族集团，其一便是波拉克家族，他们以军火生意发家，还掌控着整个格斯塔所有的码头货仓。他们的老大叫艾伦，是个贪心油滑的，他掌握着几个重要的地下交易点，号称是东欧马六甲，借此收取高额的管理费。其二便是南亚势力之一的天翼社，他们的领头人叫工兵，这个人虽然是南亚人，却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他以中餐馆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他是三大家族当中最冷静、最有生意头脑、最为低调的人。他的帮众宣扬他的仁义精神，说他会为所有漂泊在海外的亚裔提供一个庇护所。这其三便是 C91， C91 这个家族倒像是前两个的结合体，别看他们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其实是土生土长的哥斯塔。 C91 的老大叫安东尼，这个哥们儿有个外号叫夜皇，他掌控着哥斯塔的业，所有的博彩行业、酒吧、夜店都是 C91 的产品。
1: 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啦。就在不久前， C91 的老大安东尼在自己的地盘上遇上行刺，没有成功。据说行刺他的是个华人。
1: 你的意思是那个人是季平？不可能，他现在被多国警方通缉，没必要干这种暴露身份的事情。
3: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你可以去问安东尼，据说他们把人抓住了。
1: 关在哪儿？

0: 我是死守护，大哥，人家毕竟是一方枭雄，我是三姨，鞭藏莫及，爱莫能助了。帮我混进C9，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三倍佣金，干不干？
1: 成交，现在付款。
0: 没带钱。No
2: problem。
0: 也没带卡。
2: It doesn't matter。

0: 欧大管家终于想起来过来看我了。这个时间你不该出现在这里。你怎么总是那么扫兴呢？不就是看个场子吗？哪个阿玛阿狗不能去的呀？非得让我亲自去啊？那是安东尼先生亲自交代的事情，你不是也一直不想让他失望吗？
1: 如果他给我点别的事情做，我又何必再找跟自己？安东尼先生自有他的打算，让你做这些小事儿，也是磨砺你的一种方式。是吗？但是他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解释这些？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0: 他可能觉得我只能做这些。记住，你是安东尼先生唯一的儿子，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1: 你一会儿不跟我去赌场那边吗？一会儿
0: 去那边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1: 又是波拉克那边的事，你怎么知道是波拉克的人？我当然知道。Allen
0: 那个老家伙不是一直盯着我们这边的生意吗？盯着归盯着，要知道，自从立下规矩，三大家族还从来没有因为利益引起过分歧。你是不是又私下做了什么？
1: 我看他们不爽了，老爹太被动了，搞到现在我们这边的生意还得让他们插一脚，像话吗？安东尼先生是如何叮嘱你的？波拉克行事处处挑衅，为的就是逼我们越界，到时候他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开始宣战。耶！好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0: 晚些去见安东尼先生的时候，你注意点，
2: 直接去运货去吧。
0: 先去格斯塔街108号。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帮我查一下有没有这本书的俄文版。
1: 好，我帮你查一下。请稍等。先生，我找到了。
2: 我必须得打进他们内部，要不然拿不到关键资料。我明白，我会注意分寸的。放心吧，保持联络。

0: Let's hear from. What do you think?
1: Wow, that's not good.
2: So you think I'm cheap?
0: Yeah.
2: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1: Whoa, whoa!
2: How dare you see us?
1: Whoa!
2: What? What happened?
1: Whoa.
2: Hey, got it, please. Get off me!
1: I think that was my.
3: Leave here, please.
1: My coffee.
0: I want to know how much for this.
1: It is limited version. I need to check it.
0: Sure.
1: Sir, watch like this is worth about $7,000.
0: Come on, you said it's limited edition.
1: Yeah, but just like this.
4: Come on.
5: Give him $10,000 and return his watch.
1: Yes, sir.
6: Chinese?Korean or Japan？
7: 之前，
6: 嗨，你会说中国话呀？
7: 我刚看你在那边也没赌多少。
6: 赌多赌少呢，得看自己兜里有多少。怎么称呼兄弟？
7: 我叫 Jack， 你可以叫我杰克。
6: 哎，我这个人呢，一般是不跟人握手的，都看你有缘。我叫季帆。真的，
7: 一点小意思。
6: 那我不白拿别人的钱，我靠自己本事吃。
7: 你这样的本事在赌场混饭吃，太可惜了。
6: 切！
7: 好，既然筹码你不要，喝杯酒不可以吗？
6: 切！我要说我不要吗？
7: 已经查清了，是布拉克的。
6: 不是把戏玩到我头上了，
7: 应该是前几天的事情。你父亲交代过，最近要格外小心。
6: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地盘，他要来闹事就找死。
8: 他们就是来闹事儿的。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这还不明显吗？人家就来了一个人，明显不是来打架的，就是上门给你找点麻烦，让警察过来查你。
6: 我们这家厂子开了很多年，从来就没有出过事情。警察来了又能怎么样？
8: 从来没出过事，不代表以后不会出事。我看出来了，你这最近不太平。警察要是真查起来，经得住吗？让你这儿停业整顿一天两天，损失也不小吧？你看看，人家就派一个人搞垮了你一个厂子，多划得来呀！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8: 想听我意见？收费？
6: 还真就喜欢你这种人，简单，直接。
7: 格斯塔最有名的夜店全是我们家开，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干？钱不是问题。
8: 跟着你干？你不是 C91的人吗？跟着你干你就加入社团了吗？我看起来像社团的人吗？
7: 你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收新成了。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必须经过我老爹的允许才行。
8: 那你要这么说呢，我还就偏得试试。有本事，带我见见你爹。

0: 少抽点盐，对身体不好。嗯，什么东西啊？太难喝了。罗大，这什么酒啊？我不是叫你去看那个火仓吗？你来这干嘛？
1: 我都去过了，没有问题。我就是想赢，过来看看。
0: 新朋友？
1: 对啊，我今天刚认识。
0: 人不错，你们两个照明的吗？啊，让开！刚认识就要带到我面前来了，嗯，
1: 爸，我吧是觉得这小子挺聪明的，我就想让他跟着我干。您觉得怎么样？
0: 聪明，但是没长眼眉。 帅哥，你知道你挡着我看美女了，来，递起，来吧，递起，哎，这头，来，哎，告诉我，谁派你来接近我儿子？
2: 那您就要问您儿子了，是他先请我喝的酒，不是我找的他。

0: 歉，抱歉，抱歉。哎，我多疑了，多虑了。嗨、哎，不过我最近啊总是头疼脑热的啊，不要在意。嗯，
1: 爸，您别误会，他来这儿就是想挣点钱，
0: 讨饭吃啊。讨饭吃应该去天意社，啊，那里专收讨饭吃的人。啊，
2: 天意社是女人和小孩去的地方，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在刀尖上讨生活，怎么能躲在厨房里和面粉呢？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本事在刀尖上讨饭吃。那个子坚啊，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帕什么帕的那啊，对，阿帕，对，带他玩玩去。
3: 是
1: 爸，人才刚来，没必要。
0: 我说有必要，人家要赚钱，去去去，一个一块去啊，小妞去看热闹去。

左侧肋骨骨折2到3根，下巴脱臼，右臂耻骨裂，左腿耻骨肌严重挫伤，轻度脑震荡，不，中度，伤病复原期9周，心理复原期。

你说你啊，输了也就输了，干嘛弄得自己那么难堪呢？最重要，我叫你听，你没有听我的话。 C91 的规矩只有一条，就是服从。你没听，就是坏了我的规矩。要你一条胳膊也是小事，下次要你的命，把它拖出去。 哎，很能打那个，你过来。

0: 你们还没看够啊？啊！Okay,
1: that's 5-4 today. Everybody start dancing. Happy 小伙子。
0: 看不出来身手还可以啊，来来来，坐。你要知道，我们 C91不会请来历不明的人，这杯酒算我请你喝，喝完自己走吧。
2: 。
3: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喝这杯酒的，给我一个机会。

0: 我能证明我自己。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我知道
1: C91 有批货压在货仓运不出去，我能把它运出去。他跟你说的？不是我，爸。闭嘴！安东尼这个人十分多疑，一定会怀疑你的目的。
0: 到时候你只要说不是他，我是听流浪者酒吧的酒保说的。那你一定是开了一瓶很贵的酒。既然是这样，我们做个交易。我给你这个机会，但是你要在我这里压点什么。
2: 压什么？你的命。这个是货仓的钥匙。你攻城之后，我就会欢迎你。如果你搞砸了这件事，会有人找你。你接受这个交易吗？

0: 你要记住，你押的可是命。
1: 怎么样，还不错吧？我呀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只可惜我老爹只给我一区和赌场，太无聊了。哦。 来，我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欧子坚 ，C91 最有能力的人，也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哦，这位是纪凡，虽然我们今天刚刚认识，但是我非常欣赏他。
2: 你好，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身手不错。
3: 叫我欧就好，不客气。
2: 少爷，坚哥，安东尼先生叫你过去一趟。
4: 是为了。

子健啊，今天杰克带来那个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应该是刚认识，我之前也没见过。刚认识？他有脑子吗？听说今天有人在赌场那边搞事情，是这个人帮忙解决的，所以这个对他很看重。你要记住，能力和野心是成正比的。 你说对吧？只要他的能力能为我们所用，那他的能力就是 C91的能力。你说的倒是有道理啊。好了，没事了。是。哎，我想起来。 那天下午你去了哪里？格斯塔街的图书馆。你是有事要办吗？没有。格斯塔街和米兰大街的交汇处是天一社和波拉克底牌交界的地方。那座图书馆西北窗口视野最好，能看见附近的一举一动。如果有必要，我们架一挺机枪在那里，就可以封锁整个街区。知道吗？ 如果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他的脑袋没了。但是你说的，我相信。

这把枪子弹是满的，毫无损伤，看来那个地方很太平。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能干吗？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7: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8: 不过这枪柄啊，你该换换了。嗯，
9: 我习惯了。
8: 一会儿杰克跟那个小子会在卸货区出货，你去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随时回来汇报。
9: 是，
8: 去吧。

0: 进去。
1: 局长，
0: 我们到现在才来呀。
2: 局长，
0: 好，正好熟悉一下。这位是吴警官，特警出身，是来支援我们的。这次到格斯塔执行任务，你们是搭档。
3: 哎，局长，还有我呢。
0: 着什么急啊？慢慢来。他是熊队的兵。
3: 你好，我是张晓明。
4: 我是吴军，今后请
3: 南哥。
2: 熊振南，以后通力合作。
0: 上级的指示已经下来了，
5: 明天一早你们就出发。
0: 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把手头上的工作赶紧做个移交。记住，如果遇到突发状况，一定要向上级报告，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支援你们。
2: 是
3: 是，
0: 在外边要遵守组织纪律啊。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信息与情报的交流、观察与配合，不能主动出手。
3: 局长，那要是我们遇到危险了怎么办？
0: 执法行为只有所在国的警察才能执行，我们只能配合，明白吧？
3: 明白
2: 明白。
0: 哦，对了，还有就是你熊振南，你的这个暴脾气可得收敛一点，别给我惹祸啊。
3: 他
2: 是
0: 好了，赶快去准备吧。谢谢你。
4: 应该的。
2: 局长，纪凡的事儿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0: 我知道你们的情谊，你们也是最好的搭档，但是请相信我，这个决定是为了他好，明白吗？
2: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可是了，
5: 我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0: 别这么尴尬呀，放点音乐。
1: 糖分可以引发胰岛素，胰岛素帮助糖分进入细胞生成复合胺，而复合胺可以帮助大脑抑制一切负面消极的情绪。要不要试试？
2: 怎么了，兄弟？

0: 没什么。你好，好，我知道了。上面通知，刚刚格斯塔警方通报，逃犯崔泽被人杀害了。
1: 死了？那凶手抓到了吗？
0: 还在调查，那边负责案子的人已经把现场勘查的结果和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季平，
2: 确定是季平吗？
0: 虽然杀人手法和季平十分相似，但是还不能确定。
2: 哎，看来啊，咱们这次任务还挺艰巨的。
0: 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20多公里吧。

0: 我说这是牛把王吗？你跟老爹吹了那么大的牛皮，要是弄砸了，你小命可就没了。
1: 富贵险中求吗？
0: 你这好赌的性格从哪儿来的呀？
1: 渔船。
2: 快点快点，关门啊。
3: 我会一直盯着这个的，有什么新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是。

0: 大哥，还是不肯说。对不起，欧先生，是我们办事不力。倒是块硬骨头，不过这也让我更加好奇。
1: 你究竟是谁派来的？

Get out!

0: Excuse me. Is Mr. Madison here?
1: Oh, Mr. Madison. Yeah, this used to be his shop. Unfortunately, a few years ago, he suffered some health problems and passed away. Now I'm the proprietor of this establishment. You can call me Yuri. Please, take a seat.
0: No, thank you.
1: 等一下，先生，人虽然换了，不过这些钟表是永远不会变的。如果麦迪文先生能够帮到你，那我也可以的。请坐。
0: 你会讲中文？
1: 会。
2: 我杨柳喜欢说中文，
1: 所以我中文相当好。
0: 我就想换块玻璃，大概需要多久？
1: 这种手表是不多见了呀，不过你还算较真人了。那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可以出门转转，大概一两个小时后回来就差不多可以取了。
0: 没事，我不急，就在这儿等。
1: 这么珍贵的手表，看起来坏了都有一段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来修呢？
0: 之前有些事儿耽搁了，一会儿要去见一位老朋友，不能失了体面。别碰到。之前这表弄坏过一次，麦迪文先生跟我说，千万不能碰到。
1: 那不碰就不碰吧。

0: 索菲亚，我来看你了。可能过一阵子，我要开始忙起来了，到时候就没办法再来这里了。不过好在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该结束了。
1: 季平，真的是你吗？认错人了。不，我永远都不会认错的人，就是你和季凡。和我说一句话，就这么难吗？最起码，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0: 但是今天相遇了，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米伦娜，我们都长大了，可是我已经变了。如果你还想留住那些美好回忆，就别再问了。
0: 好，我不问。季平，我想你知道，经历所谓成长，变得面目全非的人不止你一个。如果你有需要，随时可以来找我。

喂，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赶快派人来接应我。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圣杯的事儿了，这两天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你要是弃我不管，我可不敢保证项链会顺利到达你的手中。 卸磨杀驴的事儿我见得多了，我给你3天时间，3天后还没人来接应我，你就永远也别想拿到项链。

月正，我领我的小妹儿去逛花灯，光灯是假意呀，妹儿呀，恋你是真情，爱意呀儿哟。二月里呀，谈小妹儿呀，龙啊抬头啊，我领我的小妹儿呀去逛花楼啊。花了修的高啊，妹儿呀，别闪了你。

0: 他给了好。
1: 请稍等，我去问一下价格。

0: 是他吗？
1: 是。
2: 按平日三倍的价钱给他，看他愿不愿意。
1: 好的。先生，这杯酒是市场价的三倍，您还需要点吗？请慢用。

0: 大少爷是有钱啊，
1: 有钱。我们就这样把消息卖给他了，崔泽的人会不会
2: ？Who am I? Who am I?

0: 气大少爷，怎么，中国混不下去了，回老家来了？
1: 你认识我？没错，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曾经格斯塔天翼社有个出名的杀手，杀人用藏在手表里的一根线锯，我一直在模仿他。开始用鱼线，后来用钢丝绳。嗯，你瞧。
0: 现在我拥有了跟你一样的名气。既然知道我是谁，还敢偷我的东西，杀我的人，赵青岩是不是你杀的？
1: 赵青岩是谁呀？哦，你房间里那个女人是吧？

我去中国的任务是偷东西，并没有想杀人。可谁让这个小倒霉蛋恰巧出现在你的房间里？我还想问呢，你房间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呢？

怎么，我杀了他，你伤心了？一向孤高清冷的冷雪杀手，竟也为了一个女人乱了分寸，铤而走险逃到格斯塔。果然，一提到这个你就伤心了。我还以为那条项链对你来说更重要呢。

0: 我看你是还没搞清楚现在状况，才敢怎么跟我说话。
1: 东西已经不在我手上了，你怎么样对我都没用。
0: 说得对，东西都不在你手上，所以就算我杀了你也没什么。
1: 知道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勒死他的。

0: 当一个杀手连杀人都下不去手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即便你已经完了，当你的人生只剩下杀人这件事的时候。
1: 那才是真正死了。季平，你回来！你不该杀我吗？啊，季平，你把我放了！

0: 安东尼先生今天好像没有请客人。你们这帮废物饭桶，把洗个澡就弄成这样，都是吃屎的。
1: 安东尼先生，这个人是拿了崔泽的卡，所以才……
0: 崔泽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他的卡可以进来，那保安系统怎么搞的？
2: 先生，他可能是天一社的人。你是天一社的？你知不知道，上次来杀我那个人，跟你一样，我只用了3分钟，他之前上过几个女人都告诉我了。你说，你需要多长时间？
3: 项链在你手里吗？
2: 什么项链？
3: 那是我的东西，还给我。
2: 带他下去，好好招呼招呼他。

0: 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你那边我吃宵夜。
1: 哎，开嘞！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咱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人家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了。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 2, 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是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吃。
6: 龙虾跟牛肉。
7: 哦，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摆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8: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底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妈？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50多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了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花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80的板。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来
7: 这。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2: 牛肉，
8: 辣。
9: 四个人都爱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1: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8: 来喝酒，沏一杯，
12: 嗨，来喽哈，来喽。

0: 难的。
1: 真的？
2: 那鸡还没看到呢，还
0: 没看。完了嘛，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都不乱说，你要说大家一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歪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敢跟我不晓得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好。
4: 我叫小邓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6: 张杰，
7: 一杰，
8: 陈大，我最喜欢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6: 我跟他说你生事儿去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9: 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10: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9: 安姐撒花。
6: 喂，听没收脚吧？我得打边路哦。

0: 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块多啲。
2: 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3: 哦，好吧。23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4: 腊肠。
3: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5: 上了啊、
3: 哦，谢谢。嗨，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6: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5: 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

0: 他那桌面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你就随便拿就行。
1: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2: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其他吃啦。
3: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鼓熬制的。
4: 我哋个汤底呢就是清汤嘅，没有盐，没有任何添加剂嘅，所以呢生料汤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3: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5: 哎，老细，
6: 豪哥，
5: 早晨，早晨。
6: 哎，
5: 咁你要啲嘢啊？
6: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了。
4: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6: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4: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嘅食材，我哋都会采购翻嚟分享俾大家。顾客食得开心，咁我就开心啊！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系生料，但系好多人都系冲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系四五种啦，有啲肥牛啊、吊龙咯、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我最喜欢吃牛肉了，
2: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特别好吃，
3: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4: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5: 我帮你调吧，
2: 好吧，
5: 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2: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6: 又酸又甜，很开胃。
1: 好好吃呀！
5: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2: 好辣好吃哦！
5: 对，喝饮料，喝饮料。
3: 跟老板娘是多
5: 少年？3-4年了吧？熬夜又老了是吗？

0: 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1: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公。其实他自己毅力很大。好好的白菜就让你做吧。
0: 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1: 但是她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
2: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采访我老婆。
1: 没事，就讲一下啦。
2: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1: 我就想跟老板说一句话，你怎么
0: 样？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做间店咧，咁几开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冇有咩嘅。
3: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啊，
0: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4: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5: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6: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啥事都喜欢跟他一起做。
7: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8: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9: 我有只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浩，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使用电子银行
13: 能减碳，
12: 快递盒回收
14: 可以减碳，
12: 不用一次性餐具
15: 也能减碳，
12: 旧衣回收
14: 同样减碳，
1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7: 欢迎欢迎。
18: 三二一，
16: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强调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远谋近施、务实笃行，努力开创新局面，展现新风采。
1: 李炳钧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参建，施工进度超92%， AI 控能超高精度，贵州方案半量博鳌机场。
1: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改变贵州传统养殖业，从淡季到水产，养殖户不靠经验，看数据。
0: 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今天开始缴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远谋近施、务实笃行，抓好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郑丽、屈林参加。
3: 会上，各市州党委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徐林指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找准战略定位，明确使命任务，结合市县乡换届谋深谋实，一抓到底，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徐凌强调，抓紧抓实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越是任务繁重，越要统筹兼顾，各地要在多重目标中做到科学平衡，在多重约束中实现有效突破，在多重任务中做到协调推进。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对经济运行精准透彻分析研判，聚焦投资、消费、产业等重点难点有效发力，深入推进四个大抓，确保政策措施直达一线，释放效应，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势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各条底线。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换届工作，严格把关、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确保换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三不腐，一鼓作气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铜仁市德江县沿河自治县石阡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副省长郭成林参加。
3: 李炳钧首先来到德江机场，深入了解支线机场运营管理一体化改革情况，要求用足用好改革政策，提高运营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运行效率。在乌

0: 江航运扩能工程乌江渡公滩三级航道建设工程项目，李炳军听取全省水运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要求一体谋划推进公路、铁路和水运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打通物流堵点卡点，更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贵州成浩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快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地方全力做好用工等服务保障，同时深入研究消费市场变化趋势，多措并举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新业态加快发展。在贵州百木星乳业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把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提升奶业生产能力，多措并举降低养殖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在沿河益生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认真查看食用菌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石阡县楼上古寨，李炳军深入了解该村历史文化，步行查看村容村貌，叮嘱当地统筹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深入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中，李炳军专程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村，瞻仰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与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师生亲切交谈，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困牛山战斗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决顾全大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在德江县民族中医院，李炳军深入了解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看望医养照护中心的老年人，调研医保基金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要求切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管好用好医保基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同人士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根据省委常委会审议的省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计划，9月21号，省政协召开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与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讲话，副主席胡忠雄主持，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法规体系更加健全，政策措施落地有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全省法院检察院强化案件执行和监督，以高质效司法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要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加强普法宣传，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省政协要发挥优势作用，聚焦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深化拓展三助力活动，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并讲话，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全面提升我省财政科学管理水平。9月20号，屈林同志出席省党建研究会座谈会，对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基于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突出重点课题深入研究，以高质量党建研究服务，保障全省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们围绕常委会议题，结合履职实际和本职工作，提出有关意见建议。副主任桑维亮主持会议。 9月21号，副省长董家禄赴黔南州桂定县、龙里县调研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村医队伍建设等工作。
2: 距离海南琼海博鳌国际机场37T2航站楼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集团参与打造，跨越近1000公里。贵州建设者用过硬技术扮靓大国主场外交窗口。
0: 贵州人郑静最近频繁往返广东佛山和海南琼海之间，他所在的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担新建博鳌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装饰装修、消防、通风空调及水电安装工程。
3: 国内没有通过认证的零碳民航航站楼完整施工落地案例，本项目为行业首个完整实践工程，同步满足住建、民航、绿色建筑三重验收规范。
0: 航站楼运营时间长，能源消耗强度是普通公共建筑的2倍以上。海南常年高温高湿，要保障这座面积6万平方米航站楼实现零碳运行，综合能效比必须达到6.0以上，远高于传统标准的5.0。综合能耗比值越高，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好。为了这个一的差距，贵州建工的建设者们连续20多天驻场试验。
4: 现在新款的主机配的就是我们 AI 的一个主机，航站楼里面有很多温度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进行 AI 算法，然后调整我们这些泵及主机的运行频率或者运行方式，达到最低的能耗，产出最大的正能量。
0: 博鳌机场是海南省第三大国际航空港，年吞吐量近85万人次，2023年开启扩建。新建 T2 航站楼定位为庭院式花园航站楼，吊顶造型融入海南热带园林元素，为适应高人流、高强度的使用环境和高温高湿气候，贵州建工选用环保轻质的铝制材料。
5: 我们工厂国标是控制在3毫米内，我们是严控在2毫米内，每块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0: 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接的工程覆盖博鳌机场 T2 航站楼、雨棚、能源中心、室外管网、停车场等全部单体及配套建筑，目前整体施工进度超过92%。
6: 我们积累了首家零碳航站楼施工经验，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0: 如今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贵州建工集团正在布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海外市场，向全球输出更多贵州方案。
7: 15期间，贵州建工集团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拓展新能源、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业务领域，力争新兴业务占比超40%，构建投融建管营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模式。
1: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正改变贵州的传统养殖业，从淡季到水产，养殖户不再靠经验，而是看数据。来看报道。
0: 同仁一家企业自主研发金蛋 AI 大模型，实时监测多家蛋鸡养殖企业的生产数据。在江口县这个蛋鸡养殖基地，传感器网络24小时监测12栋鸡舍，自动饲喂系统借助 AI 算法实现饲料精准配给。
8: 以前养鸡全靠老师傅的经验，现在有了金蛋大数据平台，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每栋鸡舍的温度、湿度、采食量、产蛋率，综合产蛋率稳定在90%以上，去年产值突破1.5亿元。
0: 目前，该平台覆盖蛋鸡产能规模超5000万余，累计服务344家市场主体，交易流水超9亿元，养殖户实现每羽蛋鸡年均降本2元，增收1元。在黔西南兴义市白碗窑蛋鸡养殖基地，喂料、温控、集蛋等环节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
9: 料机自动输送，蛋线也是自动匹配，水线都是每个月固定的清洗，温度基本上控制在20摄氏度，防控室自动化会定期的检查设置。
0: 目前基地存栏家禽52万余，日均产蛋25万枚，平均产蛋率约91%，产品覆盖本地及周边，还进驻粤港澳大湾区。
10: 人工减蛋，我 每个小时大概只减到20000枚，现在通过用自动减碳器设备，每小时可以提升到60000枚。去年的总产量件数是约19万件，6500万枚左右，产值约3000万元。
0: 贵安新区则聚焦现代设施渔业，打造智能化智慧渔场。这个养殖基地配备全套智能管控设备，实现

0: 现水质、水温等指标，实时监测，可视化调控，打破传统渔业靠天养殖的局限。
1: 我们最新投产的气候棚是智能化、高标准养殖车间，配备了全套循环水、恒温、控温、水质调控及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目前三个基地主要养殖鲈鱼、罗非、鲫鱼等优质品种。
2: 秋收时节，粮食晾晒是农户操心的事儿。家中场地不够，粮食往哪晒？贵州多地开放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免费的共享晒场，解决了这道难题。
0: 在黔东南黄平县三穗县等地，村民趁着好天气，在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晾晒秋粮，
3: 两到三天就能晒好，又让别人来晒。
4: 秋收生产关系农户一年的收入，我们把镇上和村里闲置公共场地利用起来，免费供群众晾晒稻谷，引导大家规范摆放，杜绝占道晒粮。
0: 在黔西南兴仁市鲤鱼村，党群活动阵地变身秋收晒场，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提前清理场地，通过轮流分时错峰的方式，搭建便民共享晒粮场。在黔南福泉市龙昌镇，社区广场、村委会门口也成了村民们晾晒作物的好去处。今年当地种植水稻、玉米超过20,000亩，协调多处公共区域作为临时晒场。
5: 每年老百姓秋收晾晒是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就把场地给平整出来，把卫生打扫干净，把秩序维护好，给他们一个宽敞的晾晒地方。
0: 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今天起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724元，连续参保缴满4年后，每多缴一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提高2%。参保居民可通过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贵州医保 APP 等线上渠道缴纳，或通过银行网点、办税服务厅等线下缴纳。
6: 全网关注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将于9月25号中秋之夜正式回归。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观演体验，这一场现象级户外音乐会主动按下暂停键，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目前进度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7: 现场300多名工人分散在不同作业面进行施工，步道梯坎加宽项目已经完成，灯带花卉补充种植等已进入收尾，主舞台音响调试正在冲刺。
8: 这个步道以前只有30公分，人坐着看演唱会后面会无法走路，现在把这个步道加宽到60到80厘米宽，以前进出口只有4个，现在增加了3个进出口。
7: 除此之外，在2号门和4号门还安装了生态移动厕所，主办方还号召周边60多家商家免费向游客提供厕所。
9: 这排木房子主要是便民服务，一台规划呢是有便利店、咖啡店、奶茶、抹茶，每个便民服务点里面我们都配套了一个医疗服务的位置，总共配套了有7组储存物品的这个柜子，可以为250名游客提供物品储存。
7: 这次改造重新安装了低压、可变色、可系统控制的灯带约18,500米，可以随着音乐和现场气氛增强视觉冲击力。舞台核心区域的音响、灯光摆件、周边透明屏、广场大屏预计9月23号全部安装调试完成。
10: 首先是把音响做了升级，原来是66支音响，那现在是增加到了128支。灯光原来只有36台，现在呢是156台。整个舞台的灯光和音响效果是质的提升，我们是特别听劝的，综合咱们网友的一些意见，包括他们说好多到现场来参加了嘛，想唱歌的时候爱忘词儿，那咱们就在舞台的周边呢加了一圈透明的屏幕，晚上演出的时候呢，它又可以给咱们这些歌迷呢做提示器使用。
0: 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5届丹寨非遗周日前在丹寨万达小镇开幕。国家级非遗苗族锦鸡舞、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与呼麦、陕西话音老腔等节目轮番登台，展现非遗独特魅力。
11: 带来了呼麦、长调、马头琴以及我们蒙古族的乐器扬琴，作品叫《吉祥草原》，寓意是祝祖国风调雨顺。
12: 节目很震撼，舞美啊，还有风景啊，想要在附近的小镇、黄果树瀑布、温泉酒店都住一下。
0: 活动期间，国内多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代表及高校专家学者围绕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展开交流。
13: 我们的文化不仅让世界看见，让世界

0: 了解更重要的就是守住这片土地的文化文脉。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讲，一定是要有差异化的去发展，有特色化的去体现自己的文化，才能有生命力。
1: 在当寨看到了很多其他地区看不到的非遗项目，每个国家级保护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结合一些节庆、学术交流活动进行跨区域的交流和对话。
2: 丹寨非遗周将持续至9月。

0: 机抽取纹样，并在六小时内独立运用针法完成刺绣作品，共有十支代表队61名选手参赛，最终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选手夺得冠军。
1: 做的本民族的最有特色的破线绣和堆绣，它是一层一层那个叠片堆起来的，从中看得出那鱼都有点立体。
0: 9月20号到21号，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欧亚青年学者研修班一行来黔考察学习，来自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11个欧亚国家的19名青年学者走进关山湖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贵阳市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等地，实地了解贵州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践。
2: 特别高兴看到中国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乡村在农村的里面可以建一个大公司，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格鲁吉亚很多年轻人学过了这个方面的专业，特别想看看贵州的经验是怎么样。
3: 这里数字经济绿色政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经验特别多了，已经希望中国会关注亚美尼亚。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0月1号起，我省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秋季，我省西南部、东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偏高，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冬季，省的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高，东南部略低。各地要紧盯农事用火、祭祀用火、野外用火、生产用火等关键风险点，进行分类防控，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亡人事故，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以内。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黔南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至此黔南州天然气线线通6条支线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超2.8万户群众具备管道天然气用气条件。人民日报报道，贵州跳出传统引才模式，创新柔性引才机制，精准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有为，力争引进一个人才，培养一批骨干，留下带不走的团队。农民日报报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贵州立足山地农业禀赋，抓实种质保护，科研攻关，产业培育全链条，把山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种源创新动能，走出一条资源有保护、创新有突破、产业有活力、市场有秩序的种业振兴之路。穿关新闻关注黔东南州黎平县少寨村红军桥，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与苗族村民同心架桥，保障部队顺利渡河。多年来，当地群众坚守护桥村规，代代修缮守护，传承红色故事。
5: 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开赛，最终凯里凯唐代表队、星人一人米代表队分别斩获贵州赛区冠亚军，将代表贵州出征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6: 贵州银行发行全省首单养老主题金融债券，规模20亿元，期限3年，发行利率1.68%，精准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康养设施升级改造等。
4: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

0: 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好饿。

0: 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

0: 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苏先生，您的快递
0: 难道是？
1: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好无聊的，出来吃点凉菜，吃点啤酒喽，后来都在小楼的建国凉菜噻，碰到账噻。

0: 我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哥吗？
5: 那肯定不能不，比如不用带的老板，啥子越南的人都有，那肯定谈不到不，我的这是叫做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就那么
6: 说。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强哥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想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过嘞，他在别个播嘞，他在别个播，在别个还特别和蔼的嘞。

0: 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都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猪排。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不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被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搞了汁也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来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1: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2: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3: 二三十种啊？
0: 要60多个赞？
3: 60多种啊？
4: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5: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就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0: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上面是叫青山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会必点的。寿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7: 好吃，
8: 脆，
9: 干了吧。
10: 顶，然后还有点糯，四种，很好吃吧？不错，全口。
11: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用心，
0: 因为客人多的进来，你要给人家那样，我记不了啊，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的客人了。
7: 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12: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13: 拿菜，拿。
14: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6: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都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

0: 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呢，就忘了梦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1: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估计了这些人，对不对？
2: 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无人，我们好像是一无人。

0: 喂，我家姐洗包不？要照死你噶！本来我嘅样貌系老板你咯，我系得啲啊，我系啲阿姑咯嗬。
1: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十五号。
2: 对啦，
3: 羊晒羊饼，
4: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
5: 立标一转。
6: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7: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8: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6: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8: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 软米收回来，
4: 拉都拉好了，真的。
8: 来了，
1: 来了。
8: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9: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0: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是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1: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8: 羊腮，
12: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6: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花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鲜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8: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

0: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1: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0: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董事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关键这菜，我要你的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的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家里面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是我哥，<笑>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大家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3: 这一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是把责任堆在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3: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给让大家做。
4: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大大肠有，红汤。这个炸肥肠现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3: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3: 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的哈，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3: 哥哥，我很感谢你。

0: 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我自己的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 八岁，我有弟弟。
2: 觉得很好。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

0: 喂，你哪里的哟？来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上吃烧烤，我在那儿等着你的。
1: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2: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3: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2: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4: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5: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3: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澎湃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澎湃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熟热更均匀。

0: 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腹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根小米辣，不用等到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1: 我觉得吃老虎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2: 老虎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3: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为招呼好哈，辛苦。
4: 哎，
2: 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在，不在。真的好呀，不在。
2: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兄弟伙，我是龙啊的哦。
0: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好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啊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一下音乐啊，都排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
2: 几点钟还用的啊？
5: 吃饭吗？
2: 不说了，今天晚上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呢？
5: 还是那个？
6: 民众确实喜欢逛蹦擦擦，蹦擦擦乐队。
2: 蹦擦擦天团，
6: 天团乐队，天团乐队。
2: 喜欢逛蹦擦擦天团。
0: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7: 这就是自贡，嘿，
8: 哎，热水，
2: 哎，就是自贡。
9: 这个好吃，这个
10: 好吃，哎，吃到感觉有很好的味道。
0: 这个人参老虎啊口味多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3: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0: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11: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12: 真香。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对不对？
1: 这个是我最大印象是受的不一样，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在穿亮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呀，就是伴着你玩。还是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畔，
2: 我们像红。

0: 喂，这没灭了不掉下，就掉下什么了？哦，我是慢这手。
1: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诺给的谁？诺给的。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母粮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个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母粮。
4: 清补凉理解就是让你解暑，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5: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6: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母粮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粮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粮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就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
2: 特别是咱们就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粮。
1: 清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7: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10: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一碗的
11: 冰棒。哇，
12: 谢谢，
5: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还得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滤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

0: 混到这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 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点就晚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1: 芒果炒冰啊，
2: 各来一份，
1: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0: 像夏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3: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4: Yeah.
3: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5: 很绵密口，让人上头的味道。
6: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7: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8: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9: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0: 我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杀猪要一天赚800，要是清补凉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凉这个行业。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再开2、3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0: 你描述一下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11: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2: 希望在山上这边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3: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吧，
14: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15: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16: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2节课。
17: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18: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0: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爸爸。
1: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0: 还有一个我爸呢叫林国。
2: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是当老板。
3: 潮州班头的。
4: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0: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
1: 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0: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
1: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10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
5: 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6: 闻着味道来的，
7: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6: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8: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9: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0: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1: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2: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0: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1: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0: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1: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0: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2: 天天东西都卖完。
8: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10: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6: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11: 脆的香了都有。
1: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6: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8: 人生得意须尽欢，
10: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1: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2: 海哥想的呀，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1: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青菜青菜，
6: 装扮过来啊！
3: 装扮的呀，装扮的呀。
12: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2: 来坐这个。
13: 这里被来了六七
14: 一，来要在那六。
12: 刘伯，刘伯伯，

0: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2: 你在这里也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神客的人？
3: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0: 几个师。
4: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

0: 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1: 战友战友预备唱，
2: 战友战友齐鲁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3: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4: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6: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7: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8: 梁海忠
7: 一起吃个夜宵。
8: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9: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10: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金档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啊，拜拜。
11: 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1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5: 对，相当于像烧烤小镇了。
13: 我是沈杰勇，大家都喊我沈二娘。
14: 老板娘有没有老板娘好？
15: 哦，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16: 我喝酒我都死了。
17: 哎，我的帅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18: 不干了，你们谁？
13: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野火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嘎香嘎香的。
19: 我是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5: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11: 哇，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19: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4: 一个人一个劲道，它烧的叫湘西，它烧的就配这个。啊，大的呢？
0: 就要配这个平片出来，
4: 就要配这个。
13: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把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腌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7: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5: 为什么不能讲呢？
7: 这是我的秘密噻。
13: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

0: 小鱼烤的时候还撒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嘎香嘎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夸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1: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2: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3: 鱼皮很脆，
4: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1: 说不好吃假的噻。
0: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来，不用腌就可以自己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鱼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打开，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撒上藿香、豆豆儿、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儿的配方跟小鱼一样，我还是不得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1: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5: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6: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对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0: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起的时候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7: 你老公呢？
8: 从火药
7: 近期段时间你给我调教得好是吧？
0: 啊，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7: 1234，你好久没给我吃我烧烤了。
9: 我没找到第二个。
7: 我说在我们上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9: 你说的算
7: 没气。
9: 哎呀说的
7: 哎呀多气啊。
0: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7: 我两个都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10: 我们吃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11: 主要是感情
7: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又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12: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13: 这个菜跟南门人一样美。
14: 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7: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13: 徐文，徐文，加倍。
15: 我很难。
7: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16: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
17: 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18: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19: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1: 10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强调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远谋近施、务实笃行，努力开创新局面，展现新风采。
1: 李炳钧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参建，施工进度超92%， AI 控能超高精度，贵州方案半量博鳌机场。
1: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改变贵州传统养殖业，从淡季到水产，养殖户不靠经验，看数据。
0: 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今天开始缴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远谋近施、务实笃行，抓好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郑丽、屈林参加。
3: 会上，各市州党委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徐林指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找准战略定位，明确使命任务，结合市县乡换届谋深谋实，一抓到底，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徐凌强调，抓紧抓实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越是任务繁重，越要统筹兼顾，各地要在多重目标中做到科学平衡，在多重约束中实现有效突破，在多重任务中做到协调推进。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对经济运行精准透彻分析研判，聚焦投资、消费、产业等重点难点有效发力，深入推进四个大抓，确保政策措施直达一线，释放效应，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势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各条底线。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换届工作，严格把关、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确保换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三不腐，一鼓作气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铜仁市德江县、沿河自治县、石阡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副省长郭成林参加。
3: 李炳钧首先来到德江机场，深入了解支线机场运营管理一体

0: 体化改革情况，要求用足用好改革政策，提高运营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运行效率。在乌江航运扩能工程乌江渡公滩三级航道建设工程项目，李炳军听取全省水运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要求一体谋划推进公路、铁路和水运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打通物流堵点卡点，更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贵州成浩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快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地方全力做好用工等服务保障，同时深入研究消费市场变化趋势，多措并举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新业态加快发展。在贵州百木星乳业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把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提升奶业生产能力，多措并举降低养殖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在沿河益生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认真查看食用菌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石阡县娄上古寨，李炳军深入了解该村历史文化，步行查看村容村貌，叮嘱当地统筹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深入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中，李炳军专程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村，瞻仰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与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师生亲切交谈，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困牛山战斗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决顾全大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在德江县民族中医院，李炳军深入了解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看望医养照护中心的老年人，调研医保基金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要求切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管好用好医保基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同人士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根据省委常委会审议的省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计划，9月21号，省政协召开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与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讲话，副主席胡忠雄主持，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法规体系更加健全，政策措施落地有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全省法院检察院强化案件执行和监督，以高质效司法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要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加强普法宣传，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省政协要发挥优势作用，聚焦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深化拓展三助力活动，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并讲话，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全面提升我省财政科学管理水平。9月20号，屈林同志出席省党建研究会座谈会，对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基于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突出重点课题深入研究，以高质量党建研究服务保障全省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们围绕常委会议题，结合履职实际和本职工作，提出有关意见建议。副主任桑维亮主持

0: 会议。9月21号，副省长董家禄赴黔南州贵定县龙里县调研，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村医队伍建设等工作。
1: 距离海南琼海博鳌国际机场37T2航站楼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集团参与打造，跨越近1000公里。贵州建设者用过硬技术扮靓大国主场外交窗口。
0: 贵州人郑静最近频繁往返广东佛山和海南琼海之间，他所在的贵州建工集团母公司承担新建博鳌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装饰装修、消防、通风空调及水电安装工程。
2: 国内没有通过认证的零碳民航航站楼完整施工落地案例，本项目为行业首个完整实建工程，同步满足住建、民航、绿色建筑三重验收规范。
0: 航站楼运营时间长，能源消耗强度是普通公共建筑的2倍以上。海南常年高温高湿，要保障这座面积6万平方米航站楼实现零碳运行，综合能效比必须达到6.0以上，远高于传统标准的5.0。综合能耗比值越高，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好。为了这个一的差距，贵州建工的建设者们连续20多天驻场试验。
3: 现在新款的主机配的就是我们 AI 的一个主机，航站楼里面有很多温度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进行 AI 算法，然后调整我们这些泵及主机的运行频率或者运行方式，达到最低的能耗，产出最大的制能量。
0: 博鳌机场是海南省第三大国际航空港，年吞吐量近85万人次，2023年开启扩建。新建 T2 航站楼定位为庭院式花园航站楼，吊顶造型融入海南热带园林元素，为适应高人流、高强度的使用环境和高温高湿气候，贵州建工选用环保轻质的铝制材料。
4: 我们工厂国标是控制在3毫米内，我们是严控在2毫米内，每块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0: 贵州建工集团母公司承接的工程覆盖博鳌机场 T2 航站楼、雨棚、能源中心、室外管网、停车场等全部单体及配套建筑，目前整体施工进度超过92%。
5: 我们积累了首家零碳航站楼施工经验，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0: 如今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贵州建工集团正在布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海外市场，向全球输出更多贵州方案。
6: 15期间，贵州建工集团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拓展新能源、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业务领域，力争新兴业务占比超40%，构建投融建管营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模式。
7: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正改变贵州的传统养殖业，从淡季到水产，养殖户不再靠经验，而是看数据。来看报道。
0: 同仁一家企业自主研发金蛋 AI 大模型，实时监测多家蛋鸡养殖企业的生产数据。在江口县这个蛋鸡养殖基地，传感器网络24小时监测12栋鸡舍，自动饲喂系统借助 AI 算法实现饲料精准配给。
8: 以前养鸡全靠老师傅的经验，现在有了金蛋大数据平台，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每栋鸡舍的温度、湿度、采食量、产蛋率，综合产蛋率稳定在90%以上，去年产值突破1.5亿元。
0: 目前，该平台覆盖蛋鸡产能规模超5000万余，累计服务344家市场主体，交易流水超9亿元，养殖户实现每羽蛋鸡年均降本2元，增收1元。在黔西南兴义市白碗窑蛋鸡养殖基地，喂料、温控、集蛋等环节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
9: 料机自动输送，蛋线也是自动匹配，水线都是每个月固定的清洗，温度基本上控制在20摄氏度，防控室自动化会定期的检查设置。
0: 目前基地存栏家禽52万余，日均产蛋25万枚，平均产蛋率约91%，产品覆盖本地及周边，还进驻粤港澳大湾区。
10: 人工减蛋每个小时大概只减到2万枚，现在通过用自动减蛋器设备，每小时可以提升到6万枚。去年的总产蛋件数是约19万件，6500万枚左右，产值。

0: 约3000万元。
1: 贵安新区则聚焦现代设施渔业，打造智能化智慧渔场。这个养殖基地配备全套智能管控设备，实现水质、水温等指标实时监测、可视化调控，打破传统渔业靠天养殖的局限。
2: 我们最新投产的气候棚是智能化高标准养殖车间，配备了全套循环水、恒温、控温、水质调控及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目前三个基地主要养殖鲈鱼、罗非、鲫鱼等优质品种。
3: 秋收时节，粮食晾晒是农户操心的事儿。家中场地不够，粮食往哪晒？贵州多地开放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免费的共享晒场，解决了这道难题。
1: 在黔东南黄平县三穗县等地，村民趁着好天气，在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晾晒秋粮。
4: 2到3天就能晒好，又让别人来晒。
5: 秋收生产关系农户一年的收入，我们把镇上和村里闲置公共场地利用起来，免费供群众晾晒稻谷，引导大家规范摆放，杜绝占道晒粮。
1: 在黔西南兴仁市鲤鱼村，党群活动阵地变身秋收晒场，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提前清理场地，通过轮流分时错峰的方式搭建便民共享晒粮场。在黔南福泉市隆昌镇，社区广场、村委会门口也成了村民们晾晒作物的好去处。今年当地种植水稻、玉米超过20000亩，协调多处公共区域作为临时晒场。
6: 每年老百姓秋收晾晒是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就把场地给平整出来，把卫生打扫干净，把秩序维护好，给他们一个宽敞的晾晒地方。
1: 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今天起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724元。连续参保缴满4年后，每多缴一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提高2%。参保居民可通过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贵州医保 App 等线上渠道缴纳，或通过银行网点、办税服务厅等线下缴纳。
7: 全网关注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将于9月25号中秋之夜正式回归。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观演体验，这一场现象级户外音乐会主动按下暂停键，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目前进度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8: 现场300多名工人分散在不同作业面进行施工，步道梯坎加宽项目已经完成，灯带花卉补充种植等已进入收尾，主舞台音响调试正在冲刺。
9: 这个步道以前只有30公分，人坐着看演唱会后面会无法走路，现在把这个步道加宽到60到80厘米宽，以前进出口只有4个，现在增加了3个进出口。
8: 除此之外，在2号门和4号门还安装了生态移动厕所，主办方还号召周边60多家商家免费向游客提供厕所。
10: 这排木房子主要是便民服务，一台规划呢是有便利店、咖啡店、奶茶、抹茶，每个便民服务点里面我们都配套了一个医疗服务的位置，总共配套了有7组储存物品的这个柜子，可以为250名游客提供物品储存。
8: 这次改造重新安装了低压、可变色、可系统控制的灯带约18500米，可以随着音乐和现场气氛增强视觉冲击力。舞台核心区域的音响、灯光摆件、周边透明屏、广场大屏预计9月23号全部安装调试完成。
11: 首先是把音响做了升级，原来是66支音响，那现在是增加到了128支。灯光原来只有36台，现在呢是156台。整个舞台的灯光和音响效果是质的提升，我们是特别听劝的，综合咱们网友的一些意见，包括他们说好多到现场来参加了嘛，想唱歌的时候爱忘词儿，那咱们就在舞台的周边呢加了一圈透明的屏幕，晚上演出的时候呢，它又可以给咱们这些歌迷呢做提示器使用。
1: 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5届丹寨非遗周日前在丹寨万达小镇开幕。国家级非遗苗族锦鸡舞、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与呼麦、陕西话音老腔等节目轮番登台，展现非遗独特魅力，
12: 带来了呼麦、长调、马头琴以及我们蒙古族的乐器扬琴，作品叫吉祥草原，寓意是祝祖国风调雨顺。
13: 节目很震撼，舞美啊还有风景啊，想要在附近的小镇、黄果树瀑布、温泉酒店都住一下。
1: 活动期间，国内多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代表及

0: 高校专家学者，围绕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展开交流。
1: 我们的文化不仅让世界看见，让世界了解，更重要的就是守住这片土地的文化文脉。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讲，一定是要有差异化的去发展，有特色化的去体现自己的文化，才能有生命力。
2: 在当代看到了很多其他地区看不到的非遗项目，每个国家级保护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结合一些节庆、学术交流活动进行跨区域的交流和对话。
0: 丹寨非遗周将持续至9月24号，期间还将开展非遗活态展演、非遗中医药文化交流展示等活动。9月21号，2026年全省手工刺绣职业技能大赛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比赛中，选手需现场随机抽取纹样，并在6小时内独立运用针法完成刺绣作品。共有10支代表队、61名选手参赛。最终，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选手夺得冠军。
3: 做的本民族的最有特色的破线绣和堆绣，它是一层一层那个叠片堆起来的，从中看得出那鱼都有点立体。
0: 9月20号到21号，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欧亚青年学者研修班一行来黔考察学习。来自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11个欧亚国家的19名青年学者，走进关山湖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贵阳市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等地，实地了解贵州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践。
4: 特别高兴看到中国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乡村在农村的里面可以建一个大公司，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格鲁吉亚很多年轻人学过了这个发展的专业，特别想看看贵州的经验是怎么样。
5: 这里数字经济绿色政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经验特别多了，已经希望中国会关注亚美尼亚。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0月1号起，我省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秋季，我省西南部、东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偏高，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冬季，省的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高，东南部略低。各地要紧盯农事用火、祭祀用火、野外用火、生产用火等关键风险点，进行分类防控，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亡人事故，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以内。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黔南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至此黔南州天然气线线通6条支线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超2.8万户群众具备管道天然气用气条件。人民日报报道，贵州跳出传统引才模式，创新柔性引才机制，精准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有为，力争引进一个人才，培养一批骨干，留下带不走的团队。农民日报报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贵州立足山地农业禀赋，抓实种质保护，科研攻关，产业培育全链条，把山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种源创新动能，走出一条资源有保护、创新有突破、产业有活力、市场有秩序的种业振兴之路。穿关新闻关注黔东南州黎平县少寨村红军桥。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与苗族村民同心架桥，保障部队顺利渡河。多年来，当地群众坚守护桥村规，代代修缮守护，传承红色故事。
7: 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开赛，最终凯里凯唐代表队、兴仁一人米代表队分别斩获贵州赛区冠亚军，将代表贵州出征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8: 贵州银行发行全省首单养老主题金融债券，规模20亿元，期限3年，发行利率1.68%，精准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康养设施升级改造等。
6: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Azganda ama azga azga tabi tabi tabi azganda。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嘛？
1: 说错，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行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性。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2: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2: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一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2: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2: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2: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2: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

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so sweet， 奶奶。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导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4: Make one day like this.
2: 显然。

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放。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3: Kiss, kiss, kiss.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0: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1: 对，嗯，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0: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1: 对，你要放糖吗？
0: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对对对对，
1: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吧？啊，说话这么甜，
0: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1: 对对对，就
0: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是是，嗯，
0: 哈利吧，
1: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太甜了，
0: hold住了。
2: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2: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一个壶，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2: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2: 这个是
0: 独塔尔。
3: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2: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2: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
3: 哦，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2: 对。这是坦布尔。
3: 坦布尔。
2: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2: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3: 真好，
2: 对，
3: 这比喻太好了。
4: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2: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
2: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

0: 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
0: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奇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口里的
1: 姜。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1: 黄萝卜，
4: 黄萝卜，加这个东西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
5: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

0: 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吗？
2: 我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
0: 以前有。

0: 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
2: 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
1: 啊，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
1: 哎呀，嗯，哎呀，真漂亮。
0: 尝一尝。
1: 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嗯，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啊、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嗯，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嗯，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嗯，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嗯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一品，很踏实，
1: 很踏实。
0: 对，就是我觉得踏实，有踏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

0: 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

0: 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5000余人，红八军
4: 牺牲了10000人呢。
5: 这中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6: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7: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本来是来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转

0: 鸟一起玩。
1: 小鹅接着，念，啊啊！哎哎哎呀！跑，停不下来了！
2: 来了！
3: 来
4: 了！啊啊
5: 啊！在学校，
6: 来，
1: 还能怎么玩？
7: 我也可以，
8: 小鹅也要玩。
1: 勇敢的跳跳！啊啊啊啊！

0: 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1: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2: 嗯，嘿，你的打扰小鱼不好，要回收。
1: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0: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糕号就可以了。
1: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2: 小乐喜欢比赛。花花号真好看，
3: 萌萌。
2: 小鳄号很厉害。
0: 嘿，伙伴们，你们在干什么呢？啊，今天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先划到雪糕号的就是冠军。
1: 用叮咚比赛吗？
4: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
0: 可是我也想一起玩。
1: 今天你我的，
2: 小乐的，给你。
0: 不行，我用你们的船比赛，你们怎么办呢？姐姐，要不然你和我坐一艘独木舟吧。不行，谢谢条条，我还是自己找一个大叮咚吧。
4: 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
0: 这个叮咚好难打开呀！没时间了，伙伴们，等等我，我也要一起玩。
1: 准备好了，
0: 看我的吧。
5: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啦！
2: 开来看，
5: 大家准备，3、2、1，比赛开始。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条条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0: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冠军，
1: 怎么

0: 桶里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1: 你看看你，
2: 小乐，年年，
3: 你要负责大扫除。
2: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0: 好样的，尖尖冠军。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0: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2: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0: 发现叮咚